0: 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东路石虎关先是往菊花丽江，菊花丽江桥顶层左侧车道呢，才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车尾呢排到二环南路石虎关由南转东匝路口附近，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先是往长贡彩云中路跨线桥步道，大概距离150米左右，右侧 车道有故障车，故障车辆呢占据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减少，民警到现场进行了处置，事故车辆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相当多，车尾接近广播立交。由广播立交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往市中入口爬坡路段车速缓慢，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故障车辆已经拖移。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4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长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行车情况正常，在西昌路的新桥路口、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陪伴左右之边，你将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4: 好的，感谢雷鸣。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5月6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亿人次，日均为3.03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北京时间的8:04，雨水暂停歇没多久，新一轮的降雨要接踵而至了。下面呢，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邵逸贤来跟大家聊几句吧。逸贤，早上好。
8: 早上好啊，主播。五月初啊，往年同期正值干热季的云南，今年雨水丰沛，再搭配冷空气温度一路走低，我们云南大部地区体验了数年来最清凉的一个五一假期。昨天夜间开始呢，冷暖空气碰撞又将给我省中东部和南部带来一次降雨过程。今天白天在昭通区境、文山、红河、楚雄、丽江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冷空气推进，雨势就会增强，从丽江一直到版纳会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中道大雨，局部暴雨雨带。夏季的雨啊，常常会伴随着局部的强对流天气，前一秒还在风和日丽，下一秒就乌云压顶，狂风暴雨冰雹接踵而至，大家出行要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2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多云， 16到28度，昭通宜良小扫坝多云转阴9到20度，关渡古镇阵雨13到23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4度，东昌红土地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2到16度，玉溪印月潭温泉小雨14度。

0: 到二十五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十三到二十三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十二到二十三度，楚雄彝人古镇阵雨转小雨十五到二十六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十三到二十五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应贤。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4: 锁定 FM91.8、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的时间陪您持续关注资讯。
6: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数据。
8: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7: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基本秒没，候补成功率又很低。那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06往往建议旅客提交多个订单。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的组合。我们来了解一下。
9: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候补组合间存在形成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形成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6: 那为了缓解节假日景区一票难求的问题，九寨沟在全国景区中率先推出了门票候补的预约创新机制。那

0: 这项举措是如何产生的？具体又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这个功能的开发呢，基于我们2024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黄牛囤票，五一国庆期间以一个高价售卖，为我们真正的刚需的游客造成了一个资源稀缺的一个状态。
2: 2024年国庆期间，景区订票量一度达到峰值4.1万人次，但实际入园游客仅为3.6万人次。这5000张票的缺口，正是由黄牛囤票所致。原价280元的套票被炒至高达1800元。游客的误解让景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必须优化票务机制。经过调研，九寨沟景区发现，游客在查询显示无票后，普遍认为景区当日不会再有官方途径买到票，不得已转向黄牛购买高价票。
1: 根据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开发这个候补的功能。2025年开始尝试候补。
2: 为了防止黄牛钻空子，景区将候补预约者定位距离的限制设定为距离景区40公里范围内。今年起，景区工作人员又根据实际客流量和购票需求，对这一距离进行动态调整。
3: 当我们的人流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距离进行缩小，大概是景区附近的1公里范围内，优先满足已经到达景区门口的这一部分的游客。
2: 这个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从5月2号起连续3天达到4.1万人次最大承载量。5月3号这一天，候补票也迎来高峰，在有退票的情况下，共有2843名游客成功候补到门票。
4: 说完了出行和游玩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养生。立夏之后啊，容易出现夏季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自己的疲劳，养好精神呢，大家就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又该如何健康的休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夏打盹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6: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5: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6: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5: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0: 早高峰来啦，所以和张莹在上班的路上，大家聊一聊你最近想摆脱什么样的烦恼呢？
1: 刚刚我们不是听了一则新闻吗？关于这个夏季打盹的这样一个科学的子午觉，
0: 对，
1: 然后我就和思雨探讨了一下我俩午觉的时间。真的，我觉得进入到夏季，大家真的不要睡太久。
0: 这个张莹非常的健康，她就是15到30分钟，她其实觉得 OK 的。
1: 我就是小气的那种人。
0: 我这个早班的这个疲劳，我睡不够2个小时，我缓不过来。
1: 哇，午觉睡2个小时。太完整了，
0: 但是我又觉得我真的太累了。就是头天晚上，然后到早上5点多起来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太累了。
1: 这个倒是因为每个人他身体的机能和体质不一样嘛，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是需要去这个睡觉来缓解自己的疲劳。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哈，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呢？
0: 我就想摆脱睡眠不足，真的。阳光彩虹 morning 这样说，他想摆脱自己贫血。他说我就服了，能不能不要贫血了？突然之间两眼一黑，他真的是很怕什么时候就把头撞上了。就这种蹲了站起来，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就很好笑，又心酸又好笑。
1: 怎么？
0: 就是有两个姐姐，可能就是40+，然后要再创业，就搞那种就是搞短视频赛道，两个人就想跳街舞的那种，各方面打扮啊、配合舞步都练得非常的娴熟。
1: 结果呢，
0: 然后她蹲下去就开那个手机。

0: 拍的就是这一段，他就开开手机，然后准备要跳舞，然后站起来，好来啦，然后咔站起来之后，马上一脸前一黑，
1: 两眼一黑，
0: 然后就开始蹲下去，旁边就是怎么了怎么了，就属于站都站不起来，
1: 不是剧本吗？
0: 不是剧本，
1: 就真实的反应，
0: 就真实反应，哦、然后他就把这一段放来，旁边各种留言，好心酸啊，
1: 听到没有？
0: 他的标题就是年纪上来了，想做什么都不容易，
1: 四十加的朋友不要随意的蹲下站起。
0: 我之前吃过那个补血的那个铁片
1: 啊，怎么样？
0: 就吃了我就想吐，哦、就是我他那个很伤胃，
1: 哦、
0: 所以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遵医嘱，看一看，找一个就是你贫血这种适合你的这个补血的产品，要不就是喝那种铁剂，看会不会好一
1: 点。哦，对，铁剂是的，
0: 就
1: 找医生，
0: 找医生了解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没有情商的 Y， 他说日常祈祷耳鸣可以彻底结束。耳鸣是不是人在特别疲惫的时候？
0: 对，耳鸣就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下降，它是突发性耳聋的前兆。
1: 哎呦，太严重了，
0: 要去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吃组合。其实我也有，我就是吃一个药的组合就非常有用，胞灵胆碱加一片胞灵胆碱加一片那个银杏叶片、加一片。哎，加一片什么？
1: 思雨真的是久病成医了。
0: 对，加一片什么？反正是医生开给我的，就三个东西，就是耳鸣之前会有前兆。他会有一种眩晕感，会有不舒服感。
1: 哎呦，
0: 马上把药吃上，两天就缓过来。
1: 天，那这个一定要注意。
0: 他这个不能根治，所以你一定要去医院看。
1: 是
0: 要重视他。
1: 好，柠檬汁之下，他说想控制饮食，吃七分饱，但是我总想吃非常饱。想锻炼但是动不起来，这最近的烦恼。哎，我昨天看了王心凌的一个早年的一个早期采访，因为她很瘦嘛，然后主持人就说你到底是怎么来控制自己身材，她就说她只是饿了再吃，然后主持人就说什么叫饿了再吃，她说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嘴馋，她就是饿了再吃，但是呢后来那个弹幕上又说嘛，就是也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就你要真的饿了再吃，你就还是会吃的非常饱，这个饱和七分饱差距很大。
0: 有一个鞠婧祎，大家知道鞠婧祎吗？
1: 啊，有很瘦、
0: 就是四千年美女嘛。
1: 对对对，那个
0: 她的那个方法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怎样、
0: 就是吃一口，小小吃一口，嚼非常多次，
1: 嚼十分钟是吧？
0: 就是你他吃一口面包，他可以嚼出50下。
1: 哦，
0: 你就是强迫自己多嚼，你嚼了以后就会放慢吃饭速度，然后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自己自觉的就会，你就是觉得你感觉吃饱了，实际上只吃了以前的70%。
1: 对，
0: 就是靠多咀嚼来降低食量。
1: 我一般都
0: 是
1: 倒，
0: 方法
1: 倒和吞。
0: 上早班赶时间，
1: 赶时间都是
0: 特种兵吃饭啊！好啊，
1: 对，好。爱晴晴说负债啊，没有了收入，果然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早年呢，我是父母的小公主，甚至都不用工作，但是现在父母生意出了问题，他让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一切。
0: 没有工作经验，要再入职场，你看过了这么多年公主的生活，再入职场
1: 难。
0: 真的是，我也替你挺烦恼的啊。余温说他最近一直在纠结远嫁真的合适吗？他是单亲家庭。
1: 好像也有人说女孩子，
0: 或者是家长跟你过去呢，看行不行。
1: 对，这个要自己选择吧，到底是为了爱情还是
0: 对
1: 吧，这个就很难抉择。
0: 每家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但是祝福你能够顺利解决这个烦恼。好吧，好，那么我们会稍微的休整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你最近烦恼的事情告诉我们，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你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0: 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儿。
6: 晨光正好，
7: 早安，
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7: 一起跳动，
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8: 啊，不会吧？
9: 真的假的？
10: 我看这早该改了。
11: 看啊，
6: 就是啊，
10: 我看啊。
12: 大家来说，
13: 大家来说，今天咱们来聊聊贵金属回收的话题。日常生活中呢，不少朋友会投资实物金银，尤其是去年开始的这一波金银价格大涨，更是吸引了很多新兴投资者。但也正因如此，新买家们并不了解实物金银要出手变现是会有许多其他费用的，你的盈利可能并不如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高。
14: 服务费也太贵了吧，30%的服务费。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呢？
15: 最近太原消费者张女士反映，她在家附近的99金管家门店处理闲置银饰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商家全程没有告诉她回收银饰要收取服务费，交易完成之后她才发现自己被扣掉了高额的服务费。
14: 我只拿到350，就150的服务费，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费有点贵了。后来他说我们就这规定。
15: 张女士认为收费不合理，并向店员提出退费。店员在无法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的情况下，依然拒绝退费。
14: 如果你要是提前告诉我，我可能还考虑考虑。我说你全程到尾也没跟我说一声，我其实就是觉得这点不合适。
15: 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针对张女士的质疑，店员承认服务费确实收了150元，其中包含提成费、邮费、保价费等，并且强调全国都这样。当消费者追问为什么不提前告知时，店员的答复是你也没有问我呀。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或是退还服务费，店员则表示确认收钱协议已经完成，交易就终止了，还说服务费包含各类成本属于正常范围。
16: 黄金或者白银、铂金、钯金回收的时候，我一般都报的是到手价，大盘也收不了这个，那我们挣什么呢？这服务费它是按照当时的大盘，它跌了我也不可能管你要回来这些钱。它这个150是毛利，提纯费、从容费、邮费、保价费什么都包含在里的。白银的服务费全国都这样，你可能没有了解过白银的回收市场。我告诉你的就是回收价，签字同意的时候就是你确认，然后钱就到了，这个协议就截止了。
15: 白银回收有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家黄金白银回收门店，有的商家明确表示，回收白银不收取任何服务费，只要在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浮，也就是说回收价会比大盘价略低一些。
17: 有服务费吗？
18: 都不收，就是大家挣的钱的点不一样，像我们就是大盘价减一块，比如说达到几公斤的这种，我们就大盘减2毛。
15: 有的商家则是消费者不主动问，就不会告诉消费者要收服务费，只是强调公司系统给出的是最终回收价格，上面标注了服务费，服务费的多少由公司统一规定，消费者只能看到最终的到手价，看到到手价的同时就能看到服务费收多少了。
18: 这个小程序他会直接把您到手价报给您的，这个是由公司来定的。
17: 然后那这里边是不是要扣除一定的服务费呢？
18: 您的话应该是不低于15%。
17: 因为我看你们那个上面是没有写明白银的服务费是多少。
18: 对，是这样的，这个白银和铂金、钯金他给到的是直接到手价，只有这个黄金是有大盘价的。
15: 记者调查发现，白银回收收费名目多，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对称，正规机构普遍采用当日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浮的方式结算，下浮已包含全部成本与利润，没有额外收费。不正规的机构则有可能巧立名目重复收费，比如提纯费、精炼费、损耗费、折旧费、氧化费、

0: 手续费、检测费、上门费、容样费、工艺扣检等等，这些费用不会提前明确公示，都是在称重检验之后临时提出，导致实际到手价格与前期报价存在明显差距。业内专家提醒，合理回收应该只核算重量、纯度，按实时大盘价合理下浮，下浮之外再额外扣费都没有依据。
1: 白银回收它这个回收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就是市面上它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差异度也比较高，在现货实际的这个回收里，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八两秤啊，在称重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回收方它经常以包括所谓纯度不足啊、氧化包括有无发票这些方面去压价，建议多方比较。30%的服务费这肯定是问题比较大了，白银今年它的这种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作为回收方来说的话，它可能也需要一些价格上的空间，才能保证自己在这种价格大幅波动的时候，万一碰上一些不利的波动的情况下的话，能够维持利润。在交易之前一次性问清，包括它其实有不同的名目，包括这个手续费啊、检测费啊、损耗费啊，就正常情况下的话，它的一个合理的损耗基本上是在1%左右。
0: 黄金回收通常会标明每克收取的服务费，而白银回收则常以系统到手价模糊处理，这种区别对待是否合理？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2: 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真实全面告知相关费用和费用的构成。本案中，商家在交易全程未告知30%的提高服务费，事后消费者才在订单中发现，那么涉嫌经营者故意隐瞒和价格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有可能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价格法所明文禁止的价格欺诈。如果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消费者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0: 早高峰来啦，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是的，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我觉得到了夏天啊，一定要有一双宝藏的好鞋。
0: 是，
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官网，售价一双1000加。
0: 是，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一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不等，而且有7款颜色可选。
0: 对，
1: 那大家可以搭配各类服饰啊，都非常的好看。
0: 昂跑就是以这个缓震舒适而闻名的，整个材料用起来呢，透气耐磨，四季都不会闷，踩云感非常的明显。再次提示大家，1000加的这个昂跑专业跑鞋，我们这个399啊，在大象新选商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除了昂跑休闲鞋呢，既然要出门了，防晒也是必须的。你看云南这个太阳啊，一定要最高倍数好吗？给大家带来的是安耐晒防晒组合，防晒指数 SPF50+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非常足，质地轻薄。成膜块，清爽不黏腻，你在面部打底的话，妆前打底它不搓腻不泛白，长效守护面部肌肤。
1: 是的，那这款组合呢，包括了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加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这套组合市场售价266元，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69元。
0: 哇哦！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好，赶快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话题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小李说了，中个500万可以解决90%的烦恼。
1: 哎，
0: 你说的对啊，
1: 我总感觉有钱人的烦恼可能我们也不懂，
0: 也有可能，毕竟和我们不在一个世界啊。
1: 我之前想过，就是我中，比如说我不说500万吧，100万吧，我觉得我下意识的第一个烦恼，你知道什么？
0: 是吗？
1: 我怎么才能让周围的人不要知道？
0: 低调一点。
1: 对，包括就是你要怎么想把这个事情给盖下来，然后我再若无其事的来上早班。
0: 我是隐形富婆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按时早起说，每天不知道要干嘛，下班就回家，感觉生活日复一日，他觉得这样。这样的单调让他比较苦恼，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日常啊。对
0: 啊，小鱼诺诺他说恋爱麻木感啊，他说这事儿非常困扰我，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刚认识那半个月，他觉得非常的新鲜。
1: 嗯，
0: 后来坐在一起就没话说，他就开始厌倦，就开始麻木，就觉得哎呀，我们两个人不合适。但是一想，我又要重新认识新人的话，那我这边流程不是要再来一次啊？他就好累。但他又不想一个人，就很孤单。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恋爱麻木感啊，这个是属于没有遇到对的人。
1: 对，
0: 其实这个人是不对的，所以你才会麻木。如果对的话，就会好很多。
1: 对的人天天都过情人节。
0: 好的，对于相关话题，你想摆脱什么烦恼，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吐槽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自闭、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目前室内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方向寿关青狮往大顺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桥下桥口不到，彩云北路进入二环东路最右侧的车道，两分钟之前呢，拖曳了一辆故障车，车道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由南转东匝道口附近，行驶过的菊花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的西段，关南福海行驶往宁波立交桥方向，行驶进入宁波立交桥的由南转西匝道不到，也拖曳了一辆故障车，通行情况还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的车尾目前呢是排在关南立交的附近。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高峰时段的长规的高峰路段车多， 西二环黄土坡金属网明玻璃胶。

0: 桥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长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顺畅。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 1.63 左右。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小王是个热心肠，某天在边境小镇遇到一位渔民，对方说，
6: 哎，兄弟，帮我带箱海鲜到城里边呗，给你200块钱辛苦费。
5: 小王心想，顺路的事儿还能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结果这箱海鲜里竟藏着几只濒危的海马，小王因涉嫌走私被调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成了走私分子的工具人。
7: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濒危物种受保护，走私行为零容忍。海马、观赏鱼等濒危物种受国际公约保护，携带运输需合法手续，切勿因小失大，别让热心变违法，别让帮忙成帮凶。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2: 晨光正好，
8: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8: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邮轮是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那今年以来呢，这一船型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短期和中长期的租金也是大幅上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船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10: 在辽宁大连的一家造船厂，一艘超大型邮轮即将完成合拢。船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23艘邮轮的新订单。
11: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李少学，
12: 首时订单呢是123艘，首时全部订单排到2030年。
10: 记者了解到，邮轮新造船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今年以来进一步繁荣，在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1: 大连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克雄，
13: 我们今年一季度的订单新承接的是10条船，其中呢9条船是原油轮。
11: 中船城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祥，
14: 海马船型作为成品油轮的主力建造船型呢，造船价它处于上升通道，大概比去年呢同比上涨了5%。目前 M2 的这个船位呢已经排到2028年。
1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油轮租金多次出现暴涨行情，特别是超大型油轮的一年期期租租金，在刷新199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后，目前仍维持在每天10万美元左右的历史高位。市场预判未来1到2年存在运力缺口，从而进一步催生新船订单。
1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

0: 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1: 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对邮轮呢有一个助推，邮轮的整个运费运价指数都在暴涨，所以呢也就会带动新造船下单的这个决心和速度。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对航运航路的阻隔，使得船东也在考虑未来船队的这个安全，所以他们也会多下一些单子。
2: 近年来，我国造船业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船厂为什么能从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突围？继续听报道。
3: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有四艘超大型邮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邮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首先在装备上下了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
0: 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配置了大型龙门吊之后，可以实现大型总段搭载，一条 VLCC 仅用35钩，尽可实现吊装作业，相当于我们的船坞的效率或搭载速度就会是别人的一倍。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生产的邮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
5: 一艘VLCC 开工到它交付大概多少
6: 年？一年之内肯定交付了。我们综合的成本比日韩船厂都要低10%左右。
0: 大连长兴岛海关副关长周斌。
7: 今年以来实现了10万吨以上成品邮轮的首次出口，超大型邮轮 VLCC 也实现了批量化的一个交付，邮轮成为了大连造船业新的增长引擎。
3: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共有17家船东在7家船厂新订造91艘超大型邮轮，合计2799.1万载重吨，其中我国船厂共承接83艘，合计2559.1万载重吨，占全球总订单的91.4%。
8: 视线转往江苏，江苏省无锡朔放机场的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日前正式启用了，为携宠出行的旅客提供一站式的咨询指导服务。我们来听报道。
9: 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位于无锡朔放机场 T2 航站楼出发层52号值机柜台附近，一个透明的圆球空间内设置了专属休息区与补给站，供旅客及宠物休息，同时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旅客答疑解惑，帮助办理手续。
10: 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工作人员罗婉容：
11: 一些旅客不知道如何托运，选什么包装箱，带哪些书面证明，那么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详细的资讯，而且我们会协助指导办理手续，
12: 就非常贴心，安全感满满。在这里所有和宠物有关的可以得到一站式的服务，让我们带着宠物一起飞行更顺畅和舒心。
9: 此外，如果航班临飞前发生突发状况导致宠物上不了飞机，该功能点还可提供宠物暂存或临时转运服务。据了解，目前宠物飞行分托运和进客舱两类，即人宠分开和人宠同行两种模式。去年无锡朔放机场共完成宠物托运658起，其中宠物进客舱24起。此次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的启用，是无锡朔放机场推动宠物友好型机场建设的重要举措。

0: 早高峰来了，影视圈组合，今天聊聊你的烦恼。我们想说的是，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
1: 是的，财主家的傻妞说穷。他说我想买基金，但不知道买哪个。
0: 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话题，你一定要先学习相关知识，然后你再去选择。我要提醒大家，不要相信你所就是进的所有 app， 包支付宝啊，
1: 推荐的一些
0: 银行的 app 呀，什么什么微信里的那个腾讯理财啊，什么你点进去首页上推荐的那些，你看上去啊，收益率就是超高。它这个收益率的展示和计算，它有一些行业内的技巧在当中。你不要看它好像很高，你马上咔冲进去就买。
1: 是
0: 它基金的选择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你要先学习，然后多逛论坛，看大家在聊什么，先学习，学习完了你再根据自己的那个去判断和选择啊。
1: 这个倒是，我觉得不要盲目的去入市啊，
0: 千万不要啊。妮妮儿啊，他说他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啊，又有孩子的问题，又有婆媳矛盾的问题。
1: 婆媳矛盾，
0: 和生孩子的时候，婆婆答应他，你去月子中心啊，你只管生，钱我出啊，
1: 婆婆出。
0: 晚上我也带孩子，你只管生。后面呢，他又说想请保姆啊。不用请保姆啊，我给
1: 你带，我来带
0: 啊。他说这些话全部都没有兑现，不但不帮他带孩子，一周有4个酒局。
1: 等一下，婆婆去酒局不是他，
0: 婆婆去酒局，婆婆是活动很丰富。
1: 对，
0: 他说动不动就让我妈过来看孩子，各种矛盾非常多。他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家庭是否要孩子，大家一定要想好，一定要评估。啊，你这个家庭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1: 对对对，
0: 有没有好的家庭环境？有没有人可以帮你？
1: 这个我们刚刚两个在广告时间也在探讨。对，好，小甜心是绵绵，他说我刚刚从上海回来，后遗症还没过，之前在上海念了快2个月的试，每天焦虑崩溃受不了，就终于逃回家了。在上海呢，还租了房子，是那种甲醛房加隔断房，押金黑心中介也不退。可是回家之后想了想，哎呀，不行，还是去上海找工作吧。他就说失业这件事情让他很困扰，
0: 很痛苦啊。
1: 对，
0: 是火星小姐姐说谈了7年的恋爱，然后她发现一件事，配不上我当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
1: 哦。
0: 啊，遇上渣男了，这还用说吗？
1: 及时止损，这个很重。
0: 及时止损，
1: 对对对，
0: 啊，他把它当成你的人生经历，
1: 过客
0: 啊。伤心太平洋啊，他说烦心事可太多了，但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亲爱的大家，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他现在是属于什么呢？免疫有问题，已经确诊了，但是他又怀孕了，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他就怕胎停。他说不用产检的时候每天就焦虑害怕这个胎儿没有好好长大，
1: 是是是，
0: 而且他家族遗传有胰岛素抵抗。
1: 哦，
0: 他说我感觉人生不能好了，真的是，
1: 我真的觉得怀孕的妈妈从产检到平安生孩子出来这个阶段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0: 焦虑，
1: 对对对。
0: 山南之他说减肥这个事情他坚持了50来天瘦了10斤，
1: 可以
0: 可以了已经，但是他说没有达到预期，他现在跟我们打字饿的手发抖，我的天爷，
1: 欲速则不达，不要瘦太快，不要瘦太快，
0: 是你这个很快了，
1: 小心身体又出问题。
0: 其实实际上3个月10斤都算非常好的速度，
1: 对，
0: 不然的话像你说的这个饿的什么手发抖，我告诉你这个靠这个饥饿就反弹特别快的，
1: 对
0: 啊，反弹非常快。好，
1: 那大家最近想跟我们吐槽一下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欢迎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啦。
2: 老公忙完了。
3: 老
2: 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

0: 高端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儿童哮喘呢，是儿童期最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然而，由于家长对儿童哮喘的认知不足，很多患儿未能达到规范的治疗，影响了生长发育和生活质量。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7: 3到5月，儿童哮喘，比如说他有急性发作呀，夜间的喘憋呀，上体育课之后有症状咳喘，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就急剧的增加，大概是其他月份的2到3倍啊。然后主要是集中在8岁到13岁的这个儿童比较多见。
8: 我来医院是因为咳嗽，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会有一点困难。
9: 专家介绍，儿童哮喘最常见的症状是慢性咳嗽，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咳嗽就用抗生素，这对哮喘是完全无效的。如果孩子咳嗽超过4周，尤其是夜间或运动后加重，一定要及时做肺功能检查。如果家长把哮喘误认为普通感冒或气管炎，会导致患儿延误了治疗时机。
7: 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之一呢，就是家长觉得，哎，我们这孩子现在有点喘，那他长大了其实自然就好了，喘了就给他治一下，孩子就不用持续的用药了。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种咳嗽、喘息、胸闷的症状，只是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气道的慢性的炎症还是持续存在的，需要我们长期的用一些吸入的激素类的药来控制这个疾病。吸入激素的药物呢，它的剂量是非常非常低的，引起我们全身的系统性的不良反应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9: 专家表示，儿童过敏性哮喘虽然目前无法根治，但通过科学的管理和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实现长期良好控制，让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生活。规避过敏源，这是管理儿童过敏性哮喘的基础。比如尘螨过敏的孩子要保持室内清洁，定期清洗床上用品，使用防螨用品。花粉过敏的孩子在花粉浓度高时减少外出，外出戴口罩。对动物毛屑过敏的孩子要避免接触宠物。同时，家长要记录孩子的饮食情况，如果发现孩子吃某种食物后诱发哮喘，要让孩子避免食用该食物。此外，专家提示，病情稳定时，患儿适度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孩子可以按医嘱选择散步、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运动前要充分热身，过程中关注孩子的身体反应，一旦出现喘息等不适，要立即停止并处理。
5: 专家表示，在我国4570万成人哮�喘患者当中，大约5%到10%为重度哮喘患者。临床数据显示，50%到80%的重度哮喘患者同时合并慢性鼻窦炎，二者相互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病情更难控制。
9: 68岁的刘先生已经被确诊哮喘15年了。他告诉记者，自己之前一直不重视，没有症状就会自行减药或停药，导致了肺部气道炎症逐渐加重，轻微刺激就会引发严重呼吸困难，经常被送往医院急诊。
10: 我原一年最少住2次，症状就是憋，就特厉害喘，就走路都不行了，走3-4米就不行了。
11: 在重度哮喘当中，大概有80%的病人是属于我们说的二型哮喘，往往会有很多的一个合并症、共病的一个存在，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合并鼻息肉、自发性荨麻疹、特异性皮炎等等。所以很多病人他可能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一个哮喘的发作，他还有很多的其他共同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困扰。
9: 专家表示，尽管哮喘目前无法根治，但通过规范用药、定期监测和早期干预，大多数患者能实现症状的良好控制，甚 甚至达到临床治愈标准。
11: 哮喘的规范治疗，我们说是以吸入药物作为基础，轻度的病人我们可能用低剂量的吸入激素加

0: 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呢，重度的病人很高剂量的吸入激素，但是仍然控制不好，就可以考虑根据病人的临床的特点、炎症的分型进行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这种长效的生物制剂，只需要半年注射一次的，就极大程度的去改善了患者的一个治疗依从性。
1: 此外，脱敏治疗也为部分明确过敏原的患者带来了新希望。通过逐渐增加过敏原的接触剂量，让患者的免疫系统逐渐适应，从而减轻过敏反应，降低哮喘发作频率。专家提醒，如果哮喘患者同时伴有鼻塞、流涕、头痛、嗅觉减退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检查是否合并鼻窦炎。重度哮喘患者应尽早到哮喘专病门诊进行全面评估和分型，制定个性化的联合治疗方案。

0: 小高峰来了最后一个互动小节，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烦恼。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呢？狐狸不熬夜说，欠我钱的人赶紧把钱还了吧，我真的烦死了。然后他得出了一个宝贵的人生经验，
1: 不能随便借钱给别人。
0: 对，
1: 哎，这个我
0: 可困扰死了，
1: 以前烦死了。以前我也发现，就是反而欠钱的人是大爷。
0: 对啊，他就理直气壮啊，我就没钱啊，你咬我啊，
1: 赶快去催催债。
0: 乖乖和可乐说，想做个果断的人，要离开伤害过自己的人。我真的很烦恼，自己怎么是这么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呢？
1: 果断一点，果断一点。
0: 但是有些事情你迈出第一步，你就发现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1: 是的，
0: 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1: 志明与春娇说，我最近想摆脱的烦恼就是我的猫三天没有回家了。
0: 可怜的宝贝，猫猫就是这个样子，猫就它个性太独立了。
1: 我看到个民间说法，什么放个剪刀还是什么，那个猫就走回家，我以前刷到过。
0: 它可能回来又带了一窝崽回来，也是有可能的。
1: 再等等，再等等。
0: 走过夏雨秋说，想谈恋爱，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因为年龄大了，见得多了，直接筛选的那种果断。就是他没有二十出头那种感情间那种拉扯那种清纯感，有的只是一谈就是想条件，想工作，
1: 对，
0: 想收入，互相权衡利弊，但是一有这种开始权衡利弊就很下头，
1: 这个倒是
0: 就体会不到恋爱的美好了。
1: 万事顺意说，体检检查出了一些小问题，很害怕很焦虑
0: 啊，
1: 不要害怕，
0: 最重要
1: 检查出问题咱们就解决问题啊，对症对症下药。
0: 狂傲自私说，想离职回家，想找个离家近的工作，都要住在自己房子里啊。
1: 反正现在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挑一个就可以了。
0: 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和大家聊天呢，只能进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

0: 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9:02，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市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的是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开始回落，目前回落到了1.56，今天最高在1.63左右。机场高速虹桥行驶往2面4，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上层滇池路的下口路段还有着车流密集，车流相互干扰，过了滇池路的下匝的口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长贡，经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广北立交沿广福路经过广北立交匝道行驶进入主道和进入匝道口的车流相互干扰，还有车辆排队。行驶过了广北立交通行情况恢复。长贡服务区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详细上市这段的路况。
4: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会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的高速公路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收费站的车流量呢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的小兴街路段，占用左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对树木进行修剪施工。在昆玉高速四潼关路段的双向，占用左侧行车道对中央隔离带护栏板和通信井光缆熔纤施工。在昆楚大高速的楚雄方向，在斗嘴隧道的入口处路段呢，对边坡进行治理，占用左侧的行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避让这个施工的现场。这一路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刘警官。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记者5月6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日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世界卫生组织3日确认，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截至5日，这艘邮轮上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金陵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3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3到2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6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4到25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3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

0: 22度，昆明小雨14到23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登革热。登革热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只靠花蚊子、衣蚊、叮咬传播，不会人传人。这种花蚊子和普通蚊子不一样，特别凶猛，清晨傍晚最爱咬人，室内户外都可能中招。它们最喜欢躲在阴凉潮湿有积水的角落产卵繁殖，不管是家里还是小区周边，只要有积水就很容易滋生蚊虫，带来感染风险。被花蚊子咬了之后不会马上不舒服，潜伏期过后才会发病。最麻烦的是它的初期症状和感冒特别像，很多人因此耽误了治疗。快速自查，别把登革热当成普通感冒。很多人感染登革热初期只会觉得发烧、浑身酸痛，误以为是普通着凉感冒，白白错过最佳的就诊时间。如果近期被蚊子咬过，出现了这些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一、突然发高烧，常规退烧方法很难降温。二、脑袋、关节、肌肉、腰背酸痛难忍。三、身上长出红色疹子，伴随发痒。四、莫名恶心反胃，没胃口，浑身疲惫。核心防控，做好3件事，远离登革热。一、清空积水，从根源消灭蚊子。蚊子的幼虫只在积水里存活，没有积水就杜绝了绝大多数的蚊子。日常一定要多排查家里和家门口的积水死角。闲置的盆桶、瓶子、玩具、花盆、托盘用完全部倒扣摆放，不存一点积水。家里绿植勤换水，清理根部淤泥，避免盆土潮湿积水。二、做好防蚊，避免被蚊虫叮咬。家里装好纱窗、纱门，睡觉关好门窗，用上蚊帐，平时可以用电蚊香、灭蚊灯。

0: 灭蚊喷雾，杀灭室内蚊子。清晨、傍晚蚊子最多，尽量少在户外长时间停留。出门穿长袖长裤，遮盖好皮肤，裸露的皮肤记得喷正规驱蚊产品。三，及时就医，杜绝传播风险。一旦出现发烧、全身酸痛、起红疹等疑似症状，千万别硬扛，别乱吃药，立刻去正规医院检查，主动告诉医生自己近期被蚊虫叮咬、外出的情况，方便医生快速确诊。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2026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活动主题为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近日，云南2026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在昆明启动。近一周，全省有关部门及用人单位将通过完善职业病危害基础数据库、深入开展职业健康教育等方式，提升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水平，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据悉，职业病是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及各类有毒有害物质引发的疾病。2025年，我省新发职业病同比下降34.4%，未发生重大急性职业病危害及群体性中毒事件，全省职业健康治理成效持续凸显。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各地不断加强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持续开展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条件得到改善，劳动者职业健康水平稳步提高，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发现就是晚期，做好胰腺癌预防很重要。胰腺癌令人谈之色变，提高早诊率无疑是延长胰腺癌患者生存期事半功倍的关键。一、胰腺癌难以早期发现的原因。一、胰腺癌早期症状和体征很不典型。胰腺位于左上腹腔深部，在胃后方。多数胰腺癌发病时，可能仅表现为肚子不太舒服、闷胀、隐痛等。即使部分患者警觉去做胃镜检查，但检查结果也大多会被描述成胃炎、胃病。等发现不对时，病情已延误至中晚期。二、胰腺癌一些相对特异的表现也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比如黄疸，被误认为是肝炎、肝病；血糖波动，被误认为是糖尿病；腰背部疼痛等不适，被误认为是腰肌劳损等。三、常规体检的腹部 B 超易受胃肠道气体干扰，常出现胰腺显示不清，极易漏诊。若腹部 B 超显示不清，有条件者可做上腹部 CT， 以免延误病情。上腹部增强 CT 是

0: 是确诊首选，但难以作为常规初筛手段。二，做好预防很重要。要预防，首先要认清风险。约10%的胰腺癌患者有胰腺癌家族史，其中3%的胰腺癌患者存在遗传性，剩下7%的胰腺癌患者仅有胰腺癌家族史，但未发现明确遗传易感基因突变，可能与家族相似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相关。这类人群需要格外警惕并加强筛查。90%的胰腺癌属于散发型，公众可通过主动预防，规避那些可改变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生活方式，降低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一，远离烟草。无论一手烟还是二手烟，其吸烟强度、年限、累积吸烟量与胰腺癌发生风险之间都被证实有关系。简而言之，吸的越多，风险越高。二，限制饮酒量。长期大量饮酒可能通过损害胰腺内外分泌功能，导致慢性胰腺炎、糖尿病等疾病，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三，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营养均衡。不健康饮食，尤其是高脂肪、高能量、低纤维的饮食，以及过量摄入红肉，是胰腺癌的风险因素。三，规范治疗是关键。胰腺癌进展迅速，治疗容错率低，稍有延误可能就难以挽回。目前80%左右的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发生局部侵犯或远处转移，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胰腺癌患者必须也只能靠规范治疗，才有可能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市盘龙区开展预防接种科普活动。近日，昆明市盘龙区组织举办青少年预防接种科普活动，兼具专业疫苗科普、科学家精神宣讲、沉浸式健康实践等多个方面，旨在把公共卫生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健康技能，为辖区青少年筑牢健康认知根基。活动特邀3位专业讲师分层开展专题科普与科学家精神宣讲，向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系统讲解了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研发改良、质量管控、全域推广接种的完整历程，普及了规范预防接种关键常识，分享讲述了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一生扎根科研、舍己为民的事迹。此次活动由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指导举办，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青少年健康科普场景载体，持续讲好预防接种惠民故事，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

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致每一位心怀热爱、向阳而行的追梦者，愿你在逐梦路上坚守初心，勇敢前行，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

0: 当时很拧吧，也有一天我想上班是吧？完我穿工作服了，搁那个员工寝室，我上上卫生间，在卫生间突然这凉水就上不来了。
1: 嗯，
0: 这凉水，哎呀，各一沈阳一大呀、铁岭啊、市医院呐、北镇的我都看了，这个腿始终是没见好。
1: 嗯，
0: 完了，最后我听你的广播是吧？我去买这个试一试，我吃那隔热片吧，我觉得这效果挺好。这俩玻璃杠吧，现在吧有劲了
1: 啊！
0: 扶着那个扶着车吧，能站起来走道了。
1: 原来两条腿软的，那你是中央型的这个比较长的，所以中央型的压迫了，所以说两条腿打软，原来站都站不住啊。
0: 这是根本站不起来，或者脚趾头哪都不好使，根本一人站不起来。
1: 哎呦，这种患者容易截瘫的，因此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呢，腰间盘突出啊、腰间盘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这一类病症，你别看一下子就给你撂倒了。
0: 对呀，
1: 想也没想到说这个病一下子就让你，原来你还干活，每天上着班呢，你突然之间的站都站不起来了。
0: 对呀，
1: 啊，你看，西医在治疗这种病症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没作用，它治法的问题，包括一些民间的中医的扎针灸呀、烤电呀、拔罐子，它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你看就很难的，像你尤其这比较重的治疗起来难度就很大的。你用了大约多长时间就开始有感觉了？
0: 我用了将近一个礼拜吧。
1: 嗯，
0: 我一找我这两个腿的波浪盖吧，不像以前那么远要无力了啊，一站起来吧，可有劲了，这俩波浪盖。
1: 啊，原来这波浪盖这儿感觉就跟软面条一样，立不起来，立不住。
0: 就立不住，根本就立不住。
1: 哎，现在的感觉能使上劲，一点一点的，用了一个礼拜左右的这个腰间盘突出的腰托导致的，这一点点就开始有改善了，是吧？
0: 我现在两个腿先站起来吧，十会儿站地了，走道也能走了，扶那个轮椅现在。
1: 哦，哎呦，太好了！你还年轻啊，这多好啊！
0: 完、啊，我还有啥呢？我这个现在我这个两个腿啊，一下睡觉啊，一伸直了啊，就胀的特别厉害，一搁腿肚子到脚。
1: 只要一把这个腰这挺直了以后呢，感觉从腿肚子到这个脚呢，都胀得特别难受，是吧？
0: 啊，胀得特别难受啊。
1: 很正常，现在那个神经还受压的呢，它开始呢松开一些了，压的没有那么严实，没有那么瓷实了。这刚才是十来天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那个症状很正常。
0: 啊，
1: 一点一点的往过治，一点一点的改善就可以了，哪能说是一下子治过？这么大的病，你差点瘫了，你不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你搞过临床的跟医生应该知道这个。你这种情况，你说瘫了就起不来了。
0: 是啊，有老大夫说你这个病啊，到我来看了，到我学校看了。他说你呀、啊，你这个病可不好治，
1: 对吧？
0: 可瘫痪呢。
1: 啊，你看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60了呗。
1: 像这种病例的患者，你看，黄氏高方，我们用它来治这种病症的话呢，是由内而外的治。你原来那个后腰眼那个地方凉不凉啊？
0: 后腰眼啊，凉啊。
1: 现在感觉有点温乎气了没有？
0: 现在我的浑身呢、啊，就全热。
1: 啊，感觉热了是吧？
0: 全身都热。
1: 好，有这个就好治了，那治疗起来就简单了，简单一些了。以前你这个等于是这站不起来，那出行的时候怎么办？坐个轮椅呀、
0: 啊？我这起，我这卧床不起呀、啊，我这卧床不起，这轮椅我最近买的。
1: 啊，这卧床了多长时间了？
0: 快到4个月了呗。
1: 我都卧床4个月，你看好人就这么躺一躺个病人就躺坏了。
0: 啊，
1: 哎，这刚用这个黄氏膏方，这十来天下来以后呢？现在是怎么扶着点这个轮椅能挪成两步了？
0: 能正常使劲扶着吧，还能走一阶段呢。
1: 啊，那走个180米的怎么样？
0: 那能走。
1: 哎呦，太好了！刚刚这么点时间有这个效果，你不用担心了。你这种凡是这种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这种病人，民间的药方呢，不管治过多少，中医西医呢找过多少看病治不好的。我说呢，黄氏膏方只要在当地有供应的，你都可以拿它来治一治。你这非常典型，你这个都瘫了4个月的患者了，啊，你这十来天的有这个效果，你好好治吧。现在那个加药引子没有？
0: 我现在吧加了姜的黄酒。
1: 对，用黄酒做药引子，药引子也不做调整。你这么治下来以后，不仅是把这个毛病，你肝肾亏得非常厉害，把这个肝肾功能调起来，五脏功能给你调理一遍以后啊，你60岁了，也到了老年了。还防止了一些其他老年慢性病的出现了，
0: 啊，
1: 哎，很好，坚持治就行了。我恭喜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替你高兴。
0: 杨教授啊，
1: 哎，
0: 杨教授，我现在吧，我说一天这个喝了3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行不？
1: 可以，你这种情况你量上。

0: 稍微大点，药剂子重点。行，
1: 我就始终吃这个就行，这不讲教授。
0: 你用它这么几天的时间，你能站起来了，那还是用说什么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别的药都治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没给你治好嘛？你这对症下药就一口汤，就这个道理嘛。因此，很多人一个腰间盘突出治了十年二十年，越治越走不了了。我说像这种病人呢，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的，你拿它试一试，你治那么一个月两个月，像你这十来天就见效了。这不是说每个患者就能这么快啊。有的人可能是显效时间不一样，但是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
1: 杨教授，
0: 好，哎，
1: 就我们药啊，就是喝那5000块钱的药了，没这药啊。
0: 5000的5万的，我就是10万8万的都治过的，我这种病人我都见过，我都治过，没有用。你治不对的话呢，你花多少钱也白花，好好治就行了。你这么好的效果，你一点点往过治吧。咱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谢谢杨教授啊。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0: 你好。
3: 您辛苦了。
0: 别客气。
3: 我现在吃您药吃了5瓶了。
0: 用黄氏膏方用5瓶了是吧？
3: 对，
0: 感觉效果怎么样？
3: 把那个吃药的情况跟您说说啊。
0: 您请讲。
3: 我有风心病。
0: 嗯。
3: 2.5狭窄。
0: 对。
3: 胃也难受。
0: 嗯。
3: 一不好受就想放屁，不放屁就憋你难受。
0: 嗯嗯。
3: 晚上吃完饭还胃胀。
0: 就感觉吃东西以后不往下走，肚子胀得跟面鼓一样。
3: 对，胀你难受。
0: 嗯嗯，
3: 就得放屁，不放就得难受，也憋得难受，就是
0: 感觉那浊气不往下走，胀肚子在那底下还不排气儿，
3: 对，关节也疼。
0: 得这个风湿有多少年了？
3: 得风湿，哎呦，25、26号就查出来了。
0: 对，这时间一长了，风湿性的心脏病，风寒湿邪伤人呢、啊，先伤气，再伤血，再耗精，然后呢往五脏六腑里边一走，首先就是伤心脏的瓣膜吧。出现的2.5的狭窄，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很多人就容易出现的房颤呐、啊，严重的心律不齐呀、啊、这些问题。
3: 对，房颤早搏。
0: 有房颤早搏吧？
3: 对。
0: 嗯，这个病很难治。
3: 哎，头也晕。
0: 头也晕。
3: 嗯，也会晕的，都动不了劲儿了，赶紧打这120。
0: 哎呦，特别遭罪。
3: 啊。
0: 嗯。
3: 妄性也大，浑身也没有劲儿。
0: 对。风心病的
3: 现在我喝了5瓶了，反正心脏好多了。
0: 用黄氏膏方。
3: 房颤的嘛的几乎都没有了。
0: 6瓶是一个疗程，现在还不到一个疗程，房颤几乎没有了。
3: 啊，跟那个嘛早搏。
0: 啊，非常好。
3: 啊。
0: 嗯。
3: 胃也好多了。
0: 胃你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就是胀的还是酸的？是这疼的是怎么不舒服？
3: 老天，这胃难受，一难受就得躺着不离，就好晕要晕晕的那样来的。
0: 胃难受开了以后带着脑袋都迷糊。
3: 对，
0: 那你那个2.5，如果说是你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2.5狭窄的，如果你用了不到一个疗程的黄氏膏方，房颤早搏，这心律不齐就没有了，那你风心病现在就开始控制住了，一点点的向好的方面发展了。
3: 啊，
0: 哎，好事。要不然风湿性的心脏病你发展严重了以后就导致心衰了。
3: 对对。
0: 啊，风湿性的心脏病一心衰就坏了，那腿一肿完了，上了医院就不愿意好好给治了，
3: 还妄性也大，浑身上还没有劲儿。
0: 对，
3: 反正像心脏性现在也好多了，胃也好多了，关节也不老疼的了。
0: 关节也不老疼了，原来疼的厉害呢。
3: 啊，原来手那骨节倍儿疼都是。
0: 嗯嗯。
3: 现在也好些不老疼
0: 了。要什么布洛芬呐、啊，消炎痛啊？
3: 我就是这些年就吃保健品。
0: 吃了那么多年保健品，感觉跟这个清宫宴当中解禁这个黄氏膏方比较起来呢，
3: 那还是这好，那个吃了就把你吃点就管事，不吃不管事那个。
0: 对，你这个东西是真正的，它能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湿都清理出去的，这是御医文化代表，这种药方能治到精，治到骨髓这个能量层级呀、啊。
3: 对，那您看我这个心脏病能控制住吗？
0: 不仅能控制住，风心病的患者2.5狭窄的，如果说是吃了不到一个疗程，你房颤早搏几乎就没有了，而且你关节不疼了，你这个病啊起码恢复。

0: 一大半，而且呢，像你这种情况是有希望完全给它恢复过来的。
1: 哦。
0: 啊，这才不到一个疗程，你给恢复是这么好。一般的患者得1到2个疗程，他这个房颤才慢慢的消失了。但是你风心病二尖瓣狭窄的患者，你不到一个疗程，你房颤几乎就没有了，证明病情还不是特别重，应该好治。
1: 你这我这是怎么得的嘛？
0: 怎么得的？
1: 我那会儿就是小时候来你家下水洗澡去。
0: 哦，那个时候不懂啊，那个时候再
1: 对。
0: 加上有些家庭孩子多，老人顾不过，再加上那个生活条件的原因呢，你也顾
1: 对
0: 不了那么
1: 对
0: 多。有的时候小孩子不懂事儿，大人管不住，有的他
1: 对。对。
0: 就到老了落下病了。
1: 就打草，打草回来倍儿热，热就回下河就洗澡去，你知道吗？
0: 哈哈哈！咱现在这一茬人，这个岁数这一茬也不都那样吗？有的时候你就体格壮的你就坐不下病，体格不壮的那我可不就坐下病了吗？
1: 对，
0: 哎，他反正年轻人他不懂，反正那浑身热，他进了河水里边感觉舒服，你舒服当时舒服了，到老了以后都是病啊。20多岁就有风湿骨病了，证明自身的同样的。跳在河水里洗澡的男同志、女同志那么多，他为什么没落下病？人家先天的肾气足啊，他肾主骨啊，所以说呢，你先天的肾就不太足，再加上呢你自己呢不注意凉水积的，最后落下这个病了。
1: 对。
0: 落了这个病的风湿骨病呢，更伤人的肾，伤骨头就伤了肾了。这样一来的话呢，肾亏得非常厉害，肾一亏了以后呢，心火再旺一点，火往上走，水往下沉。心肾不交，
1: 对，
0: 水火不济。你用黄石膏方，慢慢的把肾经养足了，心火降下来以后呢，能治好了，
1: 能治好。
0: 能治好了，那就坚
1: 还有
0: 持不
1: 俺
0: 了。
1: 老
0: 我，
1: 伴儿那个嘛，俺老
0: 哎，
1: 伴儿他那胳膊总疼，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0: 串的疼啊，
1: 还有抽烟总咳嗽，我也给他喝上点儿。
0: 喝多长时间了？
1: 昨天刚喝的。
0: 啊，给他喝上吧。抽烟的男同志，10个抽烟的9个气管炎嘛。你气管炎赶紧治，能治好了，你成了肺气肿、慢阻肺就麻烦了，
1: 对，
0: 对
1: 他
0: 吧？
1: 总胳膊疼，知道吗？
0: 胳膊疼是这个肩膀头子疼，还是胳膊肘疼的是哪个位置？
1: 就是这胳膊呀，这手腕啊，胳膊疼。
0: 串的疼，
1: 嗯，
0: 两只胳膊都疼啊，
1: 就一个胳膊疼呗。
0: 一侧胳膊疼，
1: 嗯，
0: 屈呀、伸呐、抬举受不受影响？
1: 不受影响。他就是扫地，这胳膊总拿个刀子拿的，他说疼，总累的
0: 啊，
1: 疼。
0: 这是感受了风寒所导致的，
1: 哦，
0: 感受了风寒又过度劳损，这只胳膊呢，经常这一个动作做的时间久了，再感受风寒所导致的。这个用黄石膏方好治，
1: 嗯，
0: 直接早晚各15克的黄石膏方，连他那个气管带他这个胳膊整体就治了。
1: 哦，
0: 那就这么治疗，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1: 行，谢
0: 吧。
1: 谢您，您表扬刘军老师吧啊，
0: 哎，好，我 表扬
1: 哎，
0: 他。
1: 行，
0: 好，
1: 谢谢您，
0: 好，再见。哎。
1: 嗯，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听众
3: 啊，我是辽阳的。
0: 啊？啊，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这个听你那个讲座吧，哈，能有啊。20多天了，完我看你讲的，你老讲说的太好了，我就想咨询你一下子，我的病啊太多了，我想咨询你一下，我这用的药看能行不能行？
0: 我听听有些什么病症。
3: 啊，我头一个就是冠心病，我有时候爱生气，一生气吧啊，这前胸后背就疼。啊，完事儿第二个病就是那个腰有那个骨那个那什么腰托，完带的吧哈，这个。左边这屁股蛋子吧疼，就像那个坐骨神经，他们说坐骨
0: 压
3: 神
0: 的
3: 经
0: 坐骨
3: 疼。
0: 神经了，对，
3: 完事儿那个，完我这个腿吧，以前吧叫车撞过一回，完现在也骨刺，也骨质疼，就是弯腰，我就有时候就上厕所吧，起来吧蹲着就疼起来。啊，完第三个就是眼睛玻璃体混浊，眼睛现在视力也不好。啊，完事儿现在吧，我还有一个病，就是我脑袋吧哈，就是现在。我去年做 CT，也不知道怎么，他就说我这脑袋吧，也像那个就供血不足似的。他就这脑袋吧，就现在就是有时候就脑袋就是前面疼，完这脑袋吧就像那个有电流似的，嗡呀一下子，就有1秒钟，有时候2秒钟就过去。啊，尤其上火的时候吧，还严重。

0: 完还有一个病，就是牛的病也太多了。还有一个病就是那个我这个脚啊，手脚抖液，就是现在睡觉的时候吧，这俩脚必须搞外边，不搞里边就感觉就是火烧火燎的，天天必须得洗脚，不洗脚就
1: 受不了。五心烦热，心情烦躁吧。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呢60。
1: 六十岁到了这个年龄啊，我说那人的身体各个零件，心肝脾肺肾的磨损了60年下来，就跟那个汽车呢跑的现在呢磨损过度了，各个零件老化了，出问题很正常。
0: 啊，
1: 哎，吃五谷杂粮了，你说那机器磨60年早就报废了。
0: 哪个人的病太多了？你说
1: 不多，六七十岁这些老同志呀，坐在那聊天数病，全是数这些病了，都是这样。
0: 哎呀，是吗？
1: 但是你这个治疗的时候呢，就怕你按照民间这个医生的给你治法，你腰不好了，呼大膏药啊，贴罐子呀，按摩呀，有的人还做手术。心脏不舒服了，吃点丹参，用点慢的这个，用点这个。
0: 哎呀，对呀，就是哪头就得吃哪药，太多了。以前我有时候都吃5、6遍药也不管闲事。
1: 你哪有说是这么治病能治好
0: 了？
1: 说得了5样病，吃了8样药，那不就是分开一个个零件治了吗？
0: 对对对。
1: 治心的药管治心不管肝，治肝的药不管脾，治脾的药不管肺，结果呢到处出问题。人老了他得病都是这样的，各个零件都出问题，到时候呢这一把药就给你吃坏了。
0: 我吃这心脏药以后吧，完这眼睛就是干了，喝干了，抽哪都化的还干。你吃这心脏药，
1: 你活血化瘀活大劲了以后眼睛不就干吗？因此你拆了东墙补西墙，你治这儿就把那儿又伤了，治那儿又把别的病带出来了，这就是最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因此从寓意文化，就是古代给帝王给皇帝治病这个思路，这种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说人得了病以后呢是整体上出问题了，那因此呢就是要去整体向上去治疗。所以说呢，你像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玻璃体浑浊呀，这些骨刺呀，其实肝肾亏得非常厉害
0: 啊。
1: 因此呢，我用黄氏膏方治疗这一类症候，你当地只要有供应，辽宁省现在已经有了供应了，拿它治的话，它有。
0: 沈阳有供应，我就赶紧来了。
1: 哎，
0: 现在就来沈阳呢。
1: 已经在去沈阳买去了，已经是。
0: 我在那买嘛，我就先和你老咨询一下，我看吃的药能管不管呢嘛。
1: 您还跑一趟子，这应该他们有办法给解决，你跟那个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可以，你这腰间盘突出、冠心病的、有骨刺的、玻璃体浑浊的、手脚的、五心烦热的，这个用黄氏膏方都能够治过来了。
0: 是啊。哎呀，那太好了。
1: 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
0: 多长时间呢？
1: 有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体会一下。快的患者，甚至于那10天8天下来以后，你这个胸闷呐、心口、心慌啊，你这心脏上的毛病啊，你就开始减轻一些了。你这眼睛慢慢就开始亮堂了。腰疼啊，说是压了坐骨神经以后，这条腿疼啊，腿麻腿胀，有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一点一点开始减轻。
0: 哎呀，天头越凉嘛越严重，我少觉着。
1: 他这几样病症都怕天凉嘛。这个季节呢，开始治疗呢，像腰椎、颈椎上有问题的这种患者，这个季节开始用黄氏膏方来治疗的话呢，是事半功倍嘛。这个时候用一个疗程比你其他季节用俩疗程效果都好。
0: 是啊。
1: 对。当地现在有供应了，你就开始治疗就行了。那要没有供应的话呢，那说也白说。他这个药现在全国供应非常紧张。
0: 我打你那个电话，400那个电话的。哎呀，我听你老讲说太好了，我说我相信一把，看怎么回事。
1: 你只是把整体性的治疗呢，不用吃那个好几种药，你就用这一个药方子，当地有供应，拿它治就行了。
0: 你说你老说我这个，我看他们都听说，吃那药用药引子，我那用什么药引子？
1: 你这个用药引子，你可以用点什么呢？用点那个骨刺冠心病的患者，你可以用点白菊花水做引经药。
0: 那用多少白菊花啊？
1: 没有具体的量，就跟泡茶一样。
0: 用那个玩意儿对这个那黄氏膏方就喝哈。
1: 对，早晚各15克的黄氏膏方送下就可以了。吃上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跟我们联系，你应该就慢慢有感觉了。
0: 完了，手脚液你说怎么整啊？那手
1: 五心烦热那是阴虚呀，肝肾有点阴虚。这个方子里面有11味药材养肝的，10味药材入肾经的，那一点一点就调过来了。你
0: 这
1: 个白菊花水里面你稍许再加点盐。
0: 喝水的时候。
1: 白菊花那个药引的那个白菊花水里面。
0: 加点盐
1: 稍许搁那么一丁点就行了。
0: 听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哎，那就开始治疗吧。
0: 啊、
1: 你治够一个月给我来电话，
0: 啊、
1: 这都能治好。
0: 啊啊、明天我就买啊！我待会儿用的白玉化加点盐那水是吧？
1: 哎，吃够一个月到了，到时候呢再来电话。药引子瞧不瞧？我到时候呢再给你做指导就可以了。
0: 哎，一个指导养老，打你这电话啊！我吃我那个就是一个姓钱的老子，好几天咱也打不过去，也给我急的。
1: 全国患者太多了，都排着号的，能接进来的话呢，这就是很不容易了。
0: 啊，
1: 哎，
0: 啊，谢谢。
1: 那就开始治疗吧，
0: 谢谢，
1: 治疗期间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啊，好，谢谢谢谢。
1: 我祝你健康吧。
0: 啊啊啊！好，谢谢。
2: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我呀、喝这个黄日膏方喝了一个半月了吧。
1: 嗯。
4: 刚一开始我跟您仔细说怎么得的呢这病哈、
1: 嗯。
4: 刚一开始得的我是2015年的时候、
1: 嗯、
4: 我得的腔梗跟腰间盘脱出。
1: 嗯。
4: 结果回来我吃了药，吃完了也不管事儿，也不好。不好呢，后来结果呢，转过年来哈，又得了鼻炎、喉痹、痰火郁结。
1: 嗯，
4: 我这后背呀、啊，说哎呀，烧的倍儿热，烫的，就跟拿那个火炉烤的似的。
1: 嗯，
4: 就嗓子是堵的慌，痰也多。结果我看见了，上医院看见了，到医院看了以后呢，我喝了9个月的汤药。
1: 嗯，
4: 喝的汤药，它都是凉药，我看它那是。每副药里边都有大黄，结果呢把胃给喝坏了。
1: 嗯，
4: 喝点12指肠溃疡、糜烂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倒流。
1: 嗯，
4: 后来喝凉药喝的我这俩腿呀、哎呦也走不了道。
1: 嗯，
4: 双下肢动脉闭塞了。
1: 嗯，
4: 那肠里边还有气儿，这个胃口啊，赶明后我一照这个 B 超啊，这个胃口跟这个肠里边都有那个气儿。
1: 嗯，
4: 哎呀，我就越来越坏，我也治不好，后来还住回院。
1: 嗯，
4: 住回院，看结果后来治的，这胃口还是还比以前都强一点，有些了。
1: 嗯，
4: 结果我一看，我听这广播啊，哎，这黄氏膏方我听挺好的。
1: 嗯，
4: 结果后来我就买了一箱，买一箱我喝，结果我就一直喝这5克。
1: 嗯，
4: 一顿喝5克。
1: 嗯，
4: 我说那喝喝，你看我喝的5克也挺好。这个慢慢这个腿啊，哎，走道都比以前强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原来腿是发软的，现在感觉硬实了。
4: 对，原来那腿呀，下地走，哎呀，那虚的不行，走道老让摔着去了。
1: 嗯嗯。
4: 哎，现在俩腿蹬住劲儿了。
1: 嗯。
4: 腿肚子都有劲了。
1: 嗯。
4: 我这个肚子，原来不是这个肚子里都有那个结块，一块一块气儿哈。
1: 嗯。
4: 闷的倍儿硬。哎，现在肚子也好了，哎，这肠子也好了。
1: 啊，就是肚子肠子里面那个积气呢，现在明显的少了，感觉是吧？
4: 哎，气儿少了呀。
1: 啊、有个硬结，就是那个中医里面呢叫有脾结的地方，就是用上去用手摁上去以后呢，有那硬结，现在慢慢就少了，没有了。
4: 对，没有了，现在。
1: 哎。
4: 原来一嫩呢，一块硬的，一块硬，拿手猫搁了，腿不动了，就跟石头块一样的。
1: 嗯。
4: 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4: 这
1: 他用黄石膏方时间还很短，而且你还用了5克呀，就这点剂量的话，你看这药劲有多大呢？下肢动脉闭塞症的患者，尤其是下肢动脉硬化、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整个腿上的动脉堵了，堵了以后的话呢，这下肢凉，而且呢软，时间久了以后，你堵得再严重，侧肢循环要建立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呢，那得截肢的，这个腿整个的血脉不通的发凉啊。
4: 对，
1: 啊，主被动脉就消失了。你用黄石膏方用了五克，就这么点时间，你慢慢感觉腿踩在地上能用上劲儿了。这表明呢，
4: 哎，
1: 这个堵这个地方的动脉硬化呢，闭塞这个地方呢，慢慢的可能有痛开的机会。
4: 哎，
1: 那这一点点的，咱们用黄石膏方这十多斤的药材炮制出八两左右的膏资呢，一点点把这堵着地方通开了以后呢，两条腿起码保住了，咱不用担心的出现那个动脉闭塞呀，出现结石的问题了。
4: 对，胃口也好受点了，也好了。
1: 那你这个肠机器、胃机器这种患者，一天的肚子里老有气胀，它跟一面鼓似的。这个，这用黄石膏方一点点的恢复，脾的清气能够上升了，胃的浊气能够下来了，这个一点点就恢复了，很好。
4: 啊。要我这个肚子胃口老胀啊，他喘不上气儿了，憋着气儿劲了。
1: 啊，现在感觉那气儿少了吧？
4: 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4: 气儿也少多了。
1: 那意思
4: 这
1: 种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的御方御药，你看跟这种民间的这种中药西药这个区别就很大了。慢慢的治就可以了，
4: 哎，
1: 能治。
4: 嗯，这药还真好，真有劲儿。
1: 五克的药剂子就这样的，你慢慢的可以试着往上加量，你先加成七八克来。
4: 哎，
1: 那个药引子现在还加了什么？
4: 我加的那个白菊花。
1: 用白菊花做引经药是吧？
4: 啊，
1: 暂时别的引经药不要调了，就把黄石膏方往上加，看加到七八克、十来克怎么样？
4: 哦，行。
1: 嗯，加了量以后比现在能够好得更快了。
4: 好嘞，
1: 好吧。
4: 我再问一下，就我们儿子，
1: 嗯，
4: 他前些日子啊，
1: 嗯，
4: 他也喝这个嘛了。他不有那个嘛嘛，有点糖尿病啊，有点骨头啊，有一回摔裂了。
1: 嗯，
4: 后来让他喝这个，哎，这骨头挺健好的。
1: 骨头怎么的？恢复的很好啊，现在。
4: 哎，恢复的很好了。
1: 嗯嗯。
4: 我大骂也没问题了。
1: 嗯。
4: 他就是那天呢，啊，晚上吃完晚饭呢，他就喊麦呀，就是说话噜噜了。
1: 嗯。
4: 就脑袋也晕了。
1: 嗯。
4: 也骂了，走道也不得劲了。不是，我说，哎呦，我说这怎么这害怕？我是不是他的药兴的，他哪有毒的兴开了该？结果后来他就弄得上医院了。弄得上医院，赶到医院呢，走到板道上，他给我来电话，就告诉他爸爸那个嘛吧，我叫他在车上，连一点点就好了，就好了，没事儿去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做的那个 CT 啊，嘛事也没有。
1: 嗯嗯。
4: 嘛事没有，一点嘛没有就回来了。
1: 嗯，
4: 你看是他这个有问题，没
1: 有他有小中风的表现，没关系，把黄石膏方按时按点，让孩子用上，骨骼恢复的非常好，把他血液当中这种风邪去除掉了以后，防止得中风啊。
4: 嘿，
1: 那他按时按点的用药，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
4: 血糖还十几个。
1: 那空腹十几个，他打了胰岛素呢，吃的降糖药呢？
4: 吃的降糖药，没打胰岛素。
1: 吃降糖药，他饮食当中啊，锻炼的能不能配合？这十几个血糖的话呢，控制不理想啊。
4: 对，
1: 啊，让他吃饭呢，管住嘴，迈开腿。体重胖不胖啊？
4: 不胖也不瘦。
1: 不瘦是吧？
4: 嗯。
1: 他这种情况的话，这一定要让他饮食当中多注意，烟呐、酒呀这些东西戒了。
4: 对，他不喝酒。
1: 哎，不要喝酒，不要抽烟
4: 了，该叫他戒了。
1: 这个注意好，管住嘴，迈开腿，配合好了以后呢，把黄石膏方用上，降糖药按时按点的一定要吃，血糖不行，
4: 哎，
1: 年纪轻轻血糖就十来个血糖，这可能行啊？
4: 哎，
1: 啊，
4: 那个嘛，我这怎么喝法叫他？
1: 他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4: 他现在刚开始喝才用五克，现在用到八克了。
1: 他先连续用十克。
4: 哎，
1: 好吧。
4: 好嘞。
1: 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4: 我还跟你说，你表扬这杨老师吧，这杨老师经常惦着，经常给我来电话问我怎么样，隔些日
1: 别客气，
4: 给我来电话。
1: 我表扬他，你们治好病了，就是对他对我们最大的表扬了。
4: 哎，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4: 哎，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4: 哎，回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我是一个老患者啊。
1: 你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啊。
0: 用四个多月了。
1: 哎呦。
0: 今天打电话，感谢。
1: 哦，不用客气。今年多大岁数？
0: 81。
1: 哎呦，81岁的老人家，看你这个条理多清晰，上来说话。
0: 哎呀，我那个4年以前得一场大病。其实也不算大病，很简单的病，就治烂套。先是嗓子发炎，完了发展蝶豆炎，蝶豆炎完了最后就是三腺炎化脓，这就做手术就住院了。
1: 哎呦，
0: 差点没死了。
1: 啊，那可不，你人上岁数以后呢，任何病症不能小瞧，很多人就一场感冒就能要了命了。上岁数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
0: 哎呀，体重掉了3-4斤，2个月。
1: 哎呦。
0: 没那个命没打进去，
1: 自己
0: 这病治的也太无知、
1: 啊，
0: 留下不少后遗症。
1: 嗯嗯，
0: 所以这4年多呀，哎呀，我也没怎么太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治了。听了你讲座以后，确实我细心挺足的。
1: 嗯，
0: 我听了2堂课，我就买了18瓶。
1: 哎哎，
0: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我是非常信服的。
1: 嗯，
0: 这回你看你那个开头那几句话，不随意的给出方法，又怕老百姓白花钱，又怕老百姓病情加重，像这样的大夫现在不多呀。
1: 啊，你不能动不动给人开个小偏方，你在那儿呢，好像老百姓得了意了，其实给人耽误了病了。
0: 不是，
1: 治病这个东西呢，这是实打实的东西。
0: 这么扎扎实实为老百姓着想，你是一个和老百姓坐在一个凳子上的大夫。
1: 我希望做到这一点。
0: 确实是让我这么大决心呢、
1: 哎、
0: 我就听了2堂课，我就这么下功夫。这也是逼的没办法。
1: 对，
0: 这个住院你看挺简，其实也是很简单的病，就住成就自来自。
1: 西医大夫有的时候呢，他照着他那一套套路治的话呢，小病治大了，一种病治成2种病，最后没法收拾了，你自己承担后果。
0: 就是啊，所以我的这一大堆后遗症、
1: 哎、
0: 我现在就把那个吃高方前前后后的吧，再早的就不说了。
1: 嗯嗯，
0: 留下的后遗症，第一个后遗症就是肝呐、啊，眼睛干，口干，眼睛干，皮肤干，肠子干。哎呀，这肝的眼睛了，这4年多眼睛一直睁不开，干涩。
1: 哎呦，
0: 完了那个口感，下耳睡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
1: 嗯，
0: 在皮肤，我全身都是鱼鳞片儿。
1: 嗯嗯，
0: 可手一挠，那皮像下雪似的哗哗的。
1: 哎呦，
0: 中嗓子疼，就是干。
1: 嗯，
0: 再一个不爱吃饭，哎呀，饮食特别差，什么吃什么也不爱吃。
1: 嗯，
0: 一天成天都是躺着。睡眠也不好，入睡难。
1: 嗯。
0: 再一个这啊，再一个就是阳虚。这个病原来呢就是潮风湿有点，但是这个病就加重了，特别怕冷。
1: 嗯。
0: 凉东西一点不敢碰。
1: 你看。
0: 大便不成形。完体检的时候有什么呢？就是心脏有那个窦性心律体胞改变。
1: 嗯。
0: 尿血里一个加号，尿蛋白有加减号。
1: 嗯嗯。
0: 完乳房呢，他说又手术大一个肿块发硬，大夫叫我检查我没查。
1: 嗯。
0: 颈动脉斑块，现在好的呢，好的地方你说干燥，眼睛睁开了。
1: 哦，用黄氏膏方的几个月下来以后呢，这眼睛睁开了。
0: 现在4个半月了，吃了3个月的时候就见效了。
1: 你看，
0: 眼睛睁开了。
1: 嗯。
0: 哎。现在那个口干就是睡觉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这些没了。
1: 太好了。
0: 皮肤不脱壳了，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1: 哎呦，那种就跟鱼鳞一样的那个皮肤慢慢就改善过来了。
0: 哎，现在改善了，原来我就是搓了一次完了还长，搓了一次还长。
1: 嗯。
0: 完了前上个月吧，我自己试一试呀，我就那把那小腿都搓掉了、
1: 嗯、
0: 不长了，那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1: 非常好。
0: 嗯。
1: 嗯。
0: 再一个吃饭，
1: 嗯，
0: 现在食欲挺好，吃的麻麻香。
1: 哎，80多岁的老人家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香。我说这是长寿的标准呐、
0: 啊。原来吃饭老打击我、
1: 嗯，
0: 家里人不是逼就是劝，那我也吃不下去。
1: 嗯，
0: 现在吃饭可香了。
1: 一日三餐，今天想吃点饺子，明天来点排骨，这多好的事情、啊。
0: 现在吃的可香了，就是 也是这样翻倍了。

0: 老饭粒儿吗？
1: 啊。
0: 啊，这老饭粒儿，这80多岁老同志，这一口饭吃好了，想不长寿都难呐。
1: 睡眠也好了，能睡6个小时了。
0: 哎呦！
1: 另外那个怕冷啊，原来不是前胸冒风，就是后背冒风、腰冒风、腿冒风。现在最近发现的不怎么冒风了，嗯，现在大便基本成型，还挺有规律的，嗯。
0: 现在呢，这个大便呐、睡眠呐、心脏啊、口干呐、皮肤掉皮儿呀，这些恢复的都很好，是
1: 那挺
0: 吧？
1: 好，我挺满意，特别现在可有劲儿了。
0: 啊，因此这80多岁的老人家了，你这个听了2节课就开始治疗，确实呢，治疗下来以后，这病一天天的改善。
1: 啊，我
0: 这
1: 特
0: 就
1: 别。
0: 是这种寓意文化它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我说，只要正后适合的用这一个方子，能够代替很多老同志吃那一把药。
1: 是啊，我这么说铁杆粉丝，
0: 哎，好
1: 特别
0: 好
1: 谢谢
0: 好好，
1: 你这个人，我也信这个药。
0: 哎。
1: 嗯。
0: 你接着往下治老人家，你接下来呀，你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往上调一调量，调成20克来，
1: 20克啊，
0: 20克。
1: 现在还有好的地方，就是那个我最近发现手指肚啊，我原来手指肚折折巴巴、瘪瘪尖尖，现在手指鼓起来了。那
0: 现在手指肚都鼓起来了吧？
1: 啊，
0: 好，
1: 好事，舌
0: 好
1: 下
0: 事。
1: 青筋左侧，舌下青筋有个黑紫色的往前鼓的，挺老高，左边那个，完了现在我看都缩回去了，基本接近正常了。
0: 你用黄氏膏方，我说这些80岁左右的老同志呢，你吃100天，你身体上有一个大的变化；2个100天下来以后呢，有更大的变化；
1: 我现在还有，
0: 3个100天下来以后呢，很多人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呢，你就是没病的人，你用黄氏膏方，你治那么100天、200天、300天，你体会一下，用它来养生，明显自己那个精神状态呀，各个方面的细微的地方变化，比如说呢，白头发变黑了。人有了精神了，眼睛看得亮堂了，吃饭香了，睡眠好了，这个都是患者
1: 这
0: 能
1: 都
0: 够
1: 做
0: 体会
1: 到了。
0: 到的。哎，呵呵呵呵，
1: 谢谢你啊。
0: 保重身体，我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1: 好，谢谢。
0: 哎哎。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4: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2: 88.7 FM，
4: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5: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6: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5: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6: 他在大象精选购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5: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II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II 大红瓶面霜。
7: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II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7: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10万个无厘头，好玩的故事，永远的谈资，887弹幕生活。
9: 八八七的老铁大家好，欢迎关注弹幕生活。从过去的手动劳作事事亲力亲为，到如今的智能操控一键搞定，科技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智能居家产品的普及，彻底的颠覆了传统居家的模式，让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变得高效又舒适。不管是年轻人还是长辈，都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清晨醒来，智能窗帘自动缓缓地打开，阳光轻柔地洒进房间里，智能的音箱播放着舒缓的晨间音乐，不用起身就能操控。出门上班，一键关闭全屋的灯光电器，智能门锁自动上锁，再也不用担心忘带钥匙忘记关电器，安全感直接拉满。下班回家的路上，提前通过手机开启空调热水器，推开门就是舒服的温度，热水随时可用，省去了等待的繁琐。对于长辈而言，智能居家产品更是贴心的好帮手。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实时的可以监测健康的数据，自动同步给子女，远程就能知晓家长的身体状况。智能感应夜灯起夜的时候可以自动亮起，避免磕碰摔倒。云操控的智能家电不用复杂的操作，喊一声就能完成指令，降低使用的门槛。除此之外啊，智能的扫地机器人、洗碗机、蒸烤箱等产品解放了双手，减少了家务的负担，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享受生活。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而是融入日常的温柔陪伴。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简化了生活流程，让便捷和舒适触手可及。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的最好诠释。

0: 向光，亮灯时当小吃路旁，似乎还有他的肩膀。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9: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0: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9: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0: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

0: 清水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3: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罗小黑战记二》。
4: 小黑，
5: 如果有一天人类和妖精开战，你会站在哪边？
6: 灵石会馆遭到袭击，妖精全部阵亡，动手的是人类。
7: 人类？
8: 实现共存需要强者的主动。
9: 妖精统治人类不也是一种共存？又不是要杀光他们。
10: 如果找不到主，战争就会爆发。
5: 师父，你怎么选？
3: 小黑跟随师父在小镇上过着安宁的日子，分会馆遇到袭击，打破了妖精世界维系多年的和平。来自灵妖会馆的全新任务也让两人陷入了分离的危机，更让师父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环环相扣的谜团，小黑和师姐陆野共同开启了寻找真相的新冒险。这一次小黑能否经受得住考验，顺利地保护师父化险为夷呢？
9: 如果人类和妖精之间必有一战，那么我希望就是现在。
10: 小黑，这次靠你了。
3: 推荐电影《罗小黑战记二》。
1: 师父第一。
5: 你知道什么叫罪吗？

症下药的一个高手，而且他手里边有很多呀，你哪怕在开医院，你也找不到民间的好的一些个稀世珍宝的药材，这个是最主要的。王元义这个人呢，本身经历就很特殊，年轻的时候啊，因为被庸医误诊，伤到了眼睛，一只眼睛呢留下了病根儿。从那之后啊，他就发奋学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究脏腑和眼科上，对肝和眼睛的关系、脉道堵塞的原理，包括各种的猛药、特效药的一个用法啊，他研究的比谁都透。他治过的疑难眼病也不计其数，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眼病到他手里边都能够起死回生。很快呢，宫里边就派人呢去请黄元义。黄元义听说呀，有御前侍卫突发了眼底的急症，就放下手边的事儿啊，跟着人呢来到了纳尔苏住的偏院。他没有急着开药啊，也没有随便的问两句就下结论，是先坐下来，仔仔细细的给纳尔苏啊诊了左手和右手的脉，又耐心的问了发病的全过程。从一开始说怎么个发闷发胀，又过了多长时间呢发黑疼痛，当时你身体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感受，就每一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又用专门的器具仔细检查了纳尔苏的一个左眼，感受到他的视力的情况。前后大概不到半个时辰吧，也就是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黄云逸呢就把这个病的病根儿啊就摸清楚了。他当场呢就对旁边围着的太医说，说的这个病不是绝症啊，还有救，但必须呢得用对药，而且必须是两种好东西搭配在一起用，加强药效，这个是唯一的治法，没有第二个选择。黄元玉开的第一样东西是赛加羚羊角粉，必须是纯正的赛加羚羊角磨成的细粉。第二样东西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个配伍极其严谨的眼科专用成方，君药呢也依然是赛加羚羊角。首先呢，纳尔苏的眼病核心就一个字儿，堵，堵在该眼通道，堵在视网膜中心的动脉上了，堵的就是非常严实，气血也上不去，营养也松不到，眼睛啊被活活的给憋坏了，饿坏了。所以说要想把这个病啊彻底的给治好，你第一步必须得把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这是基础啊，是所有治疗的重中之重，没有这一步，你后面不管吃什么名贵的药全都是白费。那天底下到底什么药材能打开这条闭塞的干眼通道啊，只有赛加羚羊角，没有第二种药材能做到。赛加羚羊角呢性质寒凉，专门入肝经，药性力量极强，穿透力极猛，是所有的药材里边清肝泻火、平肝息风、通脉开窍效果最霸道最精准的。它能直接冲到肝经的最深处，把淤结了很久的肝火、堵死通道的气血一下子全部散开打通，把那条已经闭塞的肝眼通道强行冲开疏通，让气血呢重新的流动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活血药能比的呀，你普通的活血药它就只能通开皮肤下边的小血管小脉络，那力量太弱了，它到不了眼睛深处。而赛加羚羊角粉呢能直接通目系深层的主干道，也就是眼睛的生命线，这是它独有的功效，是别的药啊代替不了的。是不是单用赛加羚羊角粉就能治好病了呢？答案非常明确，也不行。因为赛加羚羊角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打通通道，扫清障碍，它只能把堵的地方冲开了，让气血能过去了，但是它没有修复眼底的能力。通道打开了，气血能流

去了，可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层已经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受损了，变性了，坏死了。就像那个管道通了，你田里边的庄稼已经旱得快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得浇水啊、施肥啊、养护啊，重新的庄稼才能活过来。羚羊角粉它做不到修复滋养啊，包括再生这一步啊，它就是开路，它不能种地。而明目二十味丸呢，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一共25味药材，君臣佐使搭配的恰到好处，每一味药都有自己的用处。方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配合外用的羚羊角粉，能强化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效。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有滋养肝肾的，有的是活血通络，有的是明目退翳，有的是修复眼底的神经，有的是恢复呢眼底眼网膜的一个功能，有的是养护眼睛的。它们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专门修复眼底受损的组织，滋养眼神经，养护眼神经，恢复视力，是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损伤最对症的药材。外用的赛迦羚羊角粉呢，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的赛迦羚羊角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让气血能顺畅的从肝脏流向眼睛，然后啊给后面那些药效啊铺好了路。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成分，顺着羚羊角打开的这条肝眼通道，毫无阻碍的直接冲到眼底的病灶最核心的位置，开始一点点的滋养、修复、再生受损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眼神经，一边通一边补一边修。这也是黄元玉敢说只有这个方法能治好眼病的原因。黄元玉啊，当时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思路呢，给纳尔苏用药，剂量啊、时间呢、顺序啊，都把控的非常的严格。先让纳尔苏呢用温水啊冲服赛迦羚羊角粉，再按时服用啊明目二十味丸，一天两次。用药5天之后，纳尔苏呢明显感觉到变化了，眼睛里边那种钻心的胀痛啊、刺痛啊，明显的就减轻了。用药10天，左眼边缘的光影开始变亮，不再是一片混沌的黑暗了。能模糊分辨出近处的人影了，桌子呀、床的轮廓，虽然还是看不清楚细节，但是呢，能感觉到光了，能分清楚东西的形状了。那么对纳尔苏来说呀，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用药半个月，中心视野的黑暗开始一点点的缩小了。原本呢完全漆黑的中间的位置啊，能看到一点一点微弱的光亮了，看东西不再严重变形，眼睛的疼痛感呢基本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轻微的发胀感。用药1个月，视力恢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原本堵塞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彻底呀重新的通畅了，肝血源源不断的上注于目，受损的视网膜慢慢的被修复，色素变性的情况呢得到了彻底的控制，视野呀一点一点的扩大了，清晰度呢也一点点的提升了，能看清远处啊、近处这个人的人脸了，也能看清楚桌子上的茶杯呀、碗筷呀。就这样坚持按照黄元玉的方法用药，2个月左右，纳尔苏的左眼的视力啊已经恢复了一大半了，中心视野呢完全的清晰，不再发黑了，也不再变形了，看东西和健康的右眼几乎就没有区别了。坚持用到4个月的时候，左眼彻底的痊愈了，视力呢完全回到了生命之前的状态，百步之内依然能看得清清楚楚，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么的锐利。宫里的太医看到这个结果呀，全都是心服口服。

0: 黄元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紧盯着这个眼睛治眼睛，而是一眼看穿了病根在干眼通道，而且精准使用了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一通到底，一修到位，从根上呢解决了问题。纳尔苏痊愈之后啊，休息了一段时间，重新回到了御前侍卫的岗位上，继续值守，继续护驾，眼神儿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做事儿还是和以前一样稳妥，就像从来没得过那场啊差点让他失明的重症眼病一样。今天呢，把这个乾隆年间发生在紫禁城里边的医案呢，给大家伙儿呢完整的讲述清楚了。其实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呀明白一个最实在的道理，疑难眼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对病根，用不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最终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只要是抓住干眼通道这个核心的病根，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再顽固的眼病都有恢复的希望，都能重新找回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这个真实的清宫医案呢就先跟大家伙说到这里吧。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

0: 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欢迎您呐。
3: 尹老师啊，以后这个蒙药治眼奇方牛木二十五味丸很多地区都很难供应了吗？
4: 对，因为方中的野生的赛迦羚羊角啊菌药呢很难再供应了，这样呢咱们原材料啊供应不上，蒙药治眼奇方牛木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很多地区以后确实就很难供应了。那么这个季节呢又是眼病的高发期，很多的患者呀需要治疗，用不上药，病症啊控制不住，这些用不上药的买不到药的朋友们，我特别担心呢就大家这病情会加重，所以呢给大家开展了熊胆视力眼贴的一个免费领取的活动，就是想啊缓解症状，也是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啊争取时间。
3: 现在太感谢尹老师了，我免费领取了3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4: 已经领取了3盒了，那今天呢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尹老师啊，我和老伴儿啊都在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牛木二十五味丸，相当不错，也谢谢你对我们老两口的照顾，知道我们生活困难，你真是没少帮我们的。
4: 我呀一直说呀，我一个人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呢但凡有缘让我遇到了，我要看见大家有困难，我不帮助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
3: 哎呀，我第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就买了2个疗程的，还给我们在药费上减免了好多钱，我和老伴生活费啊都省出来了。
4: 我是尽我的能力，可是这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就真的很多呀。
3: 是我们听说这个蒙药治眼奇方牛木二十五味丸以后很多地区啊都很难供应了，我们想等着有药多买点，可是一直等不到药，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吃的药快没有了，真的特别有点着急呀。
4: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72岁了。
4: 说说您老两口用药的一个情况吧。
3: 行，我有这个结膜炎得有10多年了，眼睛痒干涩，还有玻璃混浊，白内障，前体视网膜呀色素变性，右眼还长了个脓疣，哎呀很快就要长到那个黑眼球上了，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不管我怎么用药就是没有效。我始终坚持不做手术，视力啊最后还能保持在 0.1， 我要是做了手术可能一点视力都没有了。我听了尹老师的眼科以后，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
4: 是的，尤其是综合性的眼病，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一直常讲一句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就是我们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啊，它就像一场战争，您要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最终呢咱找到根本原因呢去进行治疗，我们就胜利了。就像您这个综合性的眼病，为什么我的眼睛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呢问题越来越多，它一定是有根源所在的。那根是什么呢？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那么干眼通道堵塞的时候，您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排不出去，堆积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您看您为什么有白内障啊，

0: 是因为垃圾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为什么有玻璃体浑浊呀？是因为这些个垃圾毒素啊侵犯了那玻璃体。那么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为什么呢？也是垃圾堆积在了眼底的视网膜上，是视网膜细胞变性了，形成了眼病。您还有脓肉，还有这个结膜炎，所以说这些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如果说呀，我们仅仅靠手术来治疗的话呀，您这个眼病做一次手术，您这个四五种的这个眼病，一个眼球上，您要是做四五次的手术，开四五次的刀，您受得了吗？所以说当时啊，您没做这个手术，也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正确的判断吧。但是不能说不做手术，他就任由病情的发展，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得解决病根啊。找到病根开始治疗的话呢，您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眼病它并不难治。
1: 对呗，自从我用上了你讲这个你要吃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我记得用了五天吧，就开始有那个排毒反应了，眼睛排分泌物就开始多了，眼屎特别多，早上呼的眼睛有时候都睁不开，排毒十多天呢眼屎就少了，早晨起来眼睛清亮了，现在用了快一个疗程了，眼睛可舒服了，不怕光了，也不干不涩了，眼睛一点也不痒了。林老师啊，你这药啊效果确实好。
0: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去病啊要去根儿，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奇方内含的精药野生赛迦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呢，眼底的毒素啊就能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的大组方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啊就回来了，能把这些损伤啊修复了，影响您的眼睛它能不好吗？
1: 是，你看每天没那么烦躁了。我听尹老师讲眼睛不好跟肝有关系，肝不好吧就爱发脾气。你看我现在吃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是不是也就调了我这肝了，我最近也不爱发火了。
0: 打通干眼通道的时候一定是在调肝呢，肝堵这个人才易怒，肝疏呢我们就心宽了，就觉得特别的愉悦。
1: 是，现在眼前的雾也淡了，眼前肿瘤再也没长了，反而变小了，这药啊药效真的是好啊。林老师，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八粒，一直都没敢加量，就怕吃没了断药。听你说如果断药了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啊能控制这病情吗？
0: 对对对，熊胆视力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粉，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种的本草精华。熊胆就是入肝经的，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改善呢眼部的微循环，滋养我们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能温和的渗透，舒缓呢眼部的不适，改善呢您眼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呀，再继续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您刚才说老伴儿也在用药啊，老伴儿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1: 他的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现在白内障出现了，眼底出血两处，也做过激光治疗，还有玻璃液化，黄斑水肿，他的视力也不如我，就是只能看到个人影了，来回动的话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他是吃了八天才开始排毒，眼屎多过几天就越来越少了。
0: 排毒跟您情况一样啊，只要是眼睛开始排毒了，那好的就快了，这个放心。
1: 是，最近他的眼睛打闪也少了，原来一天得打六七次呢，现在最多也就一到两次。最近这几天看得更清楚了，我孩子在他眼前，他能看到了，右眼眼睛黑影啊，现在缩小了一大半。
0: 老两口效果都这么好啊，未来更有希望了。现在您跟老伴儿啊，这眼睛是越来越亮，完全咱们可以乐活百年。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多想。
1: 林老师啊，这也得感谢你，你是在行善积德呀。你先

0: 觉得我们肯定得失明。现在觉得能够好起来，我老伴现在也坚持在用，一天两次，一次是10粒。李老师，我们就怕断腰，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一想其他的办法呀？
1: 清楚来了，您二位现在手里边还有药是吧？
0: 对，反正不多了。
1: 啊，这样先用着，等用完的时候啊，赶紧用上熊仔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病情啊控制着。我这边呢，给你们想想办法，有尹老师在呀，我一定就会帮着大家伙的啊，放心。
0: 哎，好，尹老师，照这样的速度的话，我老伴肯定要比我用的快，千万别让我们断药啊。
1: 行，跟老伴手里的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别舍不得吃。药吃完了之后，如果说还没到药的话，我来给想办法。
0: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严老师，我有糖尿病眼病。现在啊，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玻璃体浑浊这些毛病啊都出现了。
1: 那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啊。
4: 是这个眼病啊一年比一年复杂。我跑了好多医院都说这个病啊不好治。我这视力啊一年不如一年。我现在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打过场外电话，可就是啊没有药了，我一直等药呢。
1: 咱们熊胆视力眼贴您领取了吗？
4: 哎，尹老师，我打电话晚了，活动已经结束了。
1: 哎呀，咱们这次免费发放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想控制住病情，为猛药健急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争取时间。你这样，一会儿啊打场外电话，先领取上眼贴，也把猛药健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再预定上。以后如果说你们那个地区能到药的话呀，一定要订购疗程。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眼病病根的呀。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呢接受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被激活了，它就能够传导更多的光冲动，您的眼部的功能咱们就恢复了，视力呢自然就越来越好了，不用担心。
4: 好的好的，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尹老师。
1: 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好啊，我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快4个疗程了，我感觉啊我的情况恢复的挺好，我想让你再帮我看看。
1: 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吧是最开始的时候咋的，感觉视力下降特别快，看东西特别模模糊糊的，完了颜色也不显亮，结果我都上医院看去了，他说我是光斑感性病变。这回又过了几个月，我跟我们老伴也是因为点小事吧生气，那天晚上我那个血压都高了，要晚上没睡着觉啊，第二天早上我都发现我这个肉眼看不见东西了，那个眼线是黑的。这回都赶紧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说这个眼底下出血了。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这回眼线看东西清楚一点了，但是我都发现啥呀，看东西都变形了，

0: 看东西感觉清楚一些了，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呀、啊，出血的那个部位啊吸收了一些，看东西变形、说明您的黄斑病变呢越来越重了。
1: 是，那我也没少做那个治疗啊，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微乎其微吧。后来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了。
0: 说明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就没找到病情的根本原因呢。根本原因不解决的话，病情往后它就是控制不住，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呀。
1: 哦，对对是。我儿子吧也挺着急，跟着到处打听，后来咨询吧、说得打针，说这个黄斑变性最好是得打一个眼针，这一针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让我打3针、我就是连着打俩月，打了6针、听了还没有俩月呢，又不懂了，又啥也看不见了。
0: 这一针好几千块钱，贵的将近10000块钱，您得连续2个月每个月打3针的话，6针将近60000块钱。最后眼睛怎么样了吗？有没有好转呢？
1: 没有，全白花了，完全黑了。
0: 啊，你看我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啊，打的这些针呢，其实就是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而您这个黄斑病变，它是属于干性病变，光是在那儿抑制新生血管的增生啊，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它不行。解决了黄斑区上的那个垃圾毒素堆积的问题，解决了吗？其实也没解决。所以说这个方法呀，对于咱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花钱且无效的一个治疗吧。关键是啊，钱花了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眼睛要是真的瞎了的话，就真的挽回不来了。
1: 可不真是这样，后来我这个左眼吧也不行了，也变形，视力也下降，飞蚊症也严重，2-3米之外我都看不清了。
0: 那您现在用药已经快4个疗程了，用上咱们的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呢？
1: 哎呀，变化挺大啊，你看我用第4天的时候都感觉眼睛粉迷糊啊，特别黏，还特别味儿，都腥了吧唧的。这粉迷糊排完之后都感觉眼睛特别轻松了。1个疗程之后感觉那个雾啥的都散了，而且眼前飘那些黑丝儿啊、黑线头啥的都下去了。用了2个疗程都彻底没有了，右眼中间发暗的那个地儿看东西都有颜色了，正常了，
0: 说明您黄斑区的功能修复了。用上猛药健脾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啊，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了呢，垃圾啊就会有往外排，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啊，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比如说您的颜色看到的是正常的，是黄斑区呢正在修复，眼前的雾淡了，这是晶状体呀在修复，白内障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逆转了，它这个情况越来越好。这一点我觉得咱们非常值得庆幸，非常不错。
1: 对对对，是现在雾完全没了。那个尹老师，我们家呀现在还有2盒药，我想多用一阵子，你看我这还需要多少？
0: 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是1次10粒，1天2次。我原来吃的时候是14粒的。
0: 这等于厂外老师已经给您开始减量了呗？
1: 哎，对对对，
0: 手头的药继续减量啊，1天2次。1次6粒来用，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已经非常好了。减量之后呢，您就继续观察，看减量之后有没有什么波动。如果说没有波动，咱们就把药就停了，啥事儿没有、
1: 中中中。那尹老师，我领了3盒的这个熊胆式的眼贴，这个停药之后，我再用那个都中吧？
0: 配合猛药镇眼气方明目20味丸一块用，1天用1贴，这3盒啊可以用18天，这样就会改善的更好。
1: 中。还有尹老师，我孙子吧他有这个近视眼，我也想给他用上熊胆式的眼贴也中、是吧？
0: 可以可以，现在孩子们都爱看 iPad 看电脑之类的，近视的弱视的特别多，孩子们完全能用。熊胆式的眼贴呢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密蒙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你对于孩子来讲，你别管多大的孩子，你就给他贴眼贴，所有的这药材里都是非常好的，对眼睛有缓解疲劳啊、

0: 眼睛的这个干涩呀，包括看东西模糊啊，近视啊，弱视啊，都可以呀、啊，可以让你家这小孙子的眼睛更舒服。然后现在就近视，等到再大了之后，那度数越来越高，对孩子其实以后也是个影响。嗯、
1: 谢谢你啊，林老师，
0: 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8: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7: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8: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7: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8: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9: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9: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十万个无厘头，好玩的故事，永远的谈资，八八七弹幕生活。
11: 八八七的老铁大家好，欢迎关注弹幕生活。宝子们，你们是不是凌晨还在刷手机？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三餐全靠外卖将就。这是当下多数青年职场人的真实写照，亚健康早已成为常态，头晕乏力、免疫力下降、肠胃紊乱等问题频频地找上门来。看似是些小毛病，长期积累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健康隐患，及时自救刻不容缓。想要改善亚健康，首先就要戒掉熬夜的坏习惯，尽量固定作息时间，每天晚上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睡前1个小时放下你的电子设备，听一听轻音乐，看一看纸质书，让大脑慢慢的放松，告别报复性的熬夜。其次，打破久坐魔咒，每天工作4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下，拉伸一下腰背，活动活动肩颈，哪怕只是接杯水走几步，都能缓解身体的僵硬，避免血液循环不畅。饮食上也要做出调整，减少高油高盐外卖的摄入，自带午餐，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少吃零食和含糖的饮料，多喝水促进代谢，养成规律吃饭的好习惯，呵护肠胃健康。此外，每周留出2到3次的放松时间，不用高强度运动，散步、冥想都是可以的，释放工作压力，调节一下情绪。青年时期的健康管理从来都不是矫情，而是对未来负责。不用追求极端的养生方式，从改掉一个小的坏习惯开始，循序渐进调整生活状态，就能慢慢地摆脱亚健康，重拾活力满满的状态，以更好的身体来应对工作和生活，不让年轻的身体提前透支。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地球特派员》Elio。
6: Elio, skipping school. I don't know if this is boundary testing or sleep regression. Which one of these is you?
7: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that one is you.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0: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0: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11: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5: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2: 星星进站了。

0: 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4: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5: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6: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7: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6: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7: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0: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预防冠心病。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日常生活中想预防冠心病，记住这三个要点，做好了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烟必须坚决戒掉，吸烟最伤血管，戒烟1年，风险就能降一半左右。还要管好体重，尤其是甩掉大肚子。男性腰围别超过90厘米，女性别超过85厘米。第三，保持心态平和，别让焦虑、熬夜、长期压力腐蚀你的血管。每天找点开心事，睡好觉，学会放松，比如深呼吸、散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简单说就是，药不能停，饭要吃对，腿得勤快，烟要戒断，心要放宽。预防冠心病没有捷径，贵在坚持。现在就行动，就是给心脏最好的保护。
12: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 保持良好。

0: 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预防冠心病。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日常生活中想预防冠心病，记住这三个要点，做好了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第一，管好三高。高血压患者要按时吃药，经常量血压，把血压控制在理想范围。高血脂的朋友得听医生的话用药，少吃动物内脏和油炸食品，定期查血脂。糖尿病患者要稳住血糖，定期监测，别让它波动太大。第二，过健康生活，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常吃鱼，少吃红肉和肥肉，咸菜、腌肉、油炸食品要远离。运动得规律，每周3到5天，每天30分钟，像快走、慢跑、游泳都行，只要运动时心跳稍微加快，有点喘就正好。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8: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7: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

0: 量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你

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呀，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呀、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上百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呀、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两三粒、三四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呐、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刺梨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刺梨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儿，这是干儿啊，果干儿，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钟南山院士都给这刺梨呀、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刺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刺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刺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刺梨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刺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

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

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啊。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

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啊、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啊，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

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

时间呢发黑疼痛，当时你身体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感受，就每一个细节都问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又用专门的器具仔细检查了纳尔苏的一个左眼，感受到他的视力的情况。前后大概不到半个时辰吧，也就是现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黄云逸呢就把这个病的病根儿啊就摸清楚了。他当场呢就对旁边围着的太医说，说的这个病不是绝症啊，还有救，但必须呢得用对药，而且必须是两种好东西搭配在一起用，加强药效，这个是唯一的治法，没有第二个选择。黄元玉开的第一样东西是赛加羚羊角粉，必须是纯正的赛加羚羊角磨成的细粉。第二样东西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这是一个配伍极其严谨的眼科专用成方，君药呢也依然是赛加羚羊角。首先呢，纳尔苏的眼病核心就一个字儿，堵，堵在该眼通道，堵在视网膜中心的动脉上了，堵的就是非常严实，气血也上不去，营养也松不到，眼睛啊被活活的给憋坏了，饿坏了。所以说要想把这个病啊彻底的给治好，你第一步必须得把干眼通道彻底的打开，这是基础啊，是所有治疗的重中之重，没有这一步，你后面不管吃什么名贵的药全都是白费。那天底下到底什么药材能打开这条闭塞的干眼通道啊？只有赛加羚羊角，没有第二种药材能做到。赛加羚羊角呢性质寒凉，专门入肝经，药性力量极强，穿透力极猛，是所有的药材里边清肝泻火、平肝息风、通脉开窍效果最霸道最精准的。它能直接冲到肝经的最深处，把淤结了很久的肝火、堵死通道的气血一下子全部散开打通，把那条已经闭塞的肝眼通道强行冲开疏通，让气血呢重新的流动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活血药能比的呀，你普通的活血药它就只能通开皮肤下边的小血管小脉络，那力量太弱了，它到不了眼睛深处。而赛加羚羊角粉呢能直接通目系深层的主干道，也就是眼睛的生命线，这是它独有的功效，是别的药啊代替不了的。是不是单用赛加羚羊角粉就能治好病了呢？答案非常明确，也不行。因为赛加羚羊角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打通通道，扫清障碍，它只能把堵的地方冲开了，让气血能过去了，但是它没有修复眼底的能力。通道打开了，气血能流过去了，可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层已经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它受损了，变性了，坏死了，就像那个管道通了，你田里边的庄稼已经旱得快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得浇水啊、施肥啊、养护啊，重新的庄稼才能活过来。羚羊角粉它做不到修复滋养啊，包括再生这一步啊，它就是开路，它不能种地。而明目二十味丸呢，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一共25味药材，君臣佐使搭配的恰到好处，每一味药都有自己的用处。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配合外用的羚羊角粉，能强化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有滋养肝肾的，有的是活血通络，有的是明目退翳，有的是修复眼底的神经，有的是恢复呢眼底眼网膜的一个功能，有的是养护眼睛的。它们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专门修复眼底受损的组织，滋养眼神经，养护眼神经，恢复视力，是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损伤最对症的药材。
外用的赛加羚羊角粉呐、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君药的赛加羚羊角

0: 负责开路，打通肝眼通道，让气血能顺畅的从肝脏流向眼睛，然后啊，给后面那些药效啊铺好了路。方中其他的24味的药物成分，顺着羚羊角打开的这条肝眼通道，毫无阻碍的直接冲到眼底的病灶最核心的位置，开始一点点的滋养、修复、再生受损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眼神经，一边通一边补一边修。这也是黄元玉敢说只有这个方法能治好眼病的原因。黄元玉啊，当时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思路呢，给纳尔苏用药，剂量啊、时间呢、顺序啊，都把控的非常的严格。先让纳尔苏呢用温水啊冲服，再加羚羊角粉，再按时服用啊明目20味丸，一天两次。用药5天之后，纳尔苏呢明显感觉到变化了，眼睛里边那种钻心的胀痛啊、刺痛啊，明显的就减轻了。用药10天，左眼边缘的光影开始变亮，不再是一片混沌的黑暗了，能模糊分辨出近处的人影了，桌子呀、床的轮廓，虽然还是看不清楚细节，但是呢能感觉到光了，能分清楚东西的形状了。那么对纳尔苏来说呀，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用药半个月，中心视野的黑暗开始一点点的缩小了，原本呢完全漆黑的中间的位置啊，能看到一点一点微弱的光亮了，看东西不再严重变形，眼睛的疼痛感呢基本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点一点的，就是这个轻微的发胀感。用药一个月，视力恢复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原本堵塞的视网膜中心动脉彻底呀重新的通畅了，肝血源源不断的上注于目，受损的视网膜慢慢的被修复，色素变性的情况呢得到了彻底的控制，视野呀一点一点的扩大了，清晰度呢也一点点的提升了，能看清远处啊、近处这个人的人脸了，也能看清楚桌子上的茶杯呀、碗筷呀。就这样坚持按照黄元玉的方法用药，2个月左右，纳尔苏的左眼的视力啊已经恢复了一大半了，中心视野呢完全的清晰，不再发黑了，也不再变形了，看东西和健康的右眼几乎就没有区别了。坚持用到4个月的时候，左眼彻底的痊愈了，视力呢完全回到了生命之前的状态，百步之内依然能看得清清楚楚，眼睛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么的锐利。宫里的太医看到这个结果呀，全都是心服口服。黄元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紧盯着这个眼睛治眼睛，而是一眼看穿了病根在肝眼通道，而且精准使用了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20味丸这个组合，一通到底，一修到位，从根上呢解决了问题。纳尔苏痊愈之后啊，休息了一段时间，重新回到了御前侍卫的岗位上，继续值守，继续护驾，眼神儿还是和以前一样好，做事儿还是和以前一样稳妥，就像从来没得过那场啊差点让他失明的重症眼病一样。今天呢，把这个乾隆年间发生在紫禁城里边的医案呢，给大家伙儿呢完整的讲述清楚了。其实呢，我就是想让大家呀明白一个最实在的道理，疑难眼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对病根，用不对方法，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最终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只要是抓住肝眼通道这个核心的病根，用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20味丸， 再顽固的眼病都有恢复的希望，都能重新找回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这个真实的清宫医案呢，就先跟大家伙说到这里吧。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5: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呐。
6: 尹老师啊，以后这个蒙药治眼奇方 一亩25亿元，很多地区都很难供应了吗？
0: 对，因为方中的野生的赛加羚羊角啊，菌药呢很难再供应了，这样呢咱们原材料啊供应不上，蒙药鉴其方明目25亿元的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很多地区以后确实就很难供应了。那么这个季节呢又是眼病的高发期，很多的患者呀需要治疗，用不上药，病症啊控制不住，这些用不上药的买不到药的朋友们，我特别担心呢就大家这病情会加重，所以呢给大家开展了熊胆视力眼贴的一个免费领取的活动，就是想啊缓解症状，也是为蒙药鉴其方明目20味丸到药啊争取时间。
6: 现在太感谢严老师了，我免费领取了3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
0: 已经领取了3盒了。那今天呢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6: 严老师啊，我和老伴啊都在用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0味丸，相当不错啊，也谢谢你对我们老两口的照顾，知道我们生活困难，你真是没少帮我们的。
0: 我呀一直说呀，我一个人帮不了所有的人，但是呢但凡有缘让我遇到了，我要看见大家有困难，我不帮助的话我这良心上过不去呀。
6: 哎呀，我第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就买了2个疗程的，还给我们在药费上减免了好多钱，我和老伴生活费啊都省出来了。
0: 我是尽我的能力，可是这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就真的很多呀。
6: 是，我们听说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亿元以后很多地区啊都很难供应了，我们想等着有药多买点，可是一直等不到药，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吃的药快没有了，真的特别的着急呀。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6: 我今年72岁了。
0: 说说您老两口用药的一个情况吧。
6: 行，我有这个结膜炎得有10多年了，眼睛痒干涩，还有玻璃混浊，白内障，眼底视网膜呀色素变性，右眼还长了个脓疣，哎呀很快就要长到那个黑眼球上，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不管我怎么用药就是没有效果，我始终坚持不做手术，视力啊最后还能保持在0.1，我要是做了手术可能一点视力都没有了。我听了尹老师的讲课以后，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对的。
0: 是的，尤其是综合性的眼病，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一直常讲一句话，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就是我们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啊，它就像一场战争，您要了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最终呢咱找到根本原因呢去进行治疗，我们就胜利了。就像您这个综合性的眼病，为什么我的眼睛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呢问题越来越多，它一定是有根源所在的。那根是什么呢？干眼通道严重阻塞。那么干眼通道阻塞的时候，您眼内的垃圾呀、毒素啊排不出去，堆积在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您看您为什么有白内障啊，是因为垃圾毒素啊堆积在了晶状体。为什么有玻璃体浑浊呀，是因为这些个垃圾毒素啊侵犯您的玻璃体。那么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为什么呢？也是垃圾堆积在了眼底的视网膜上，是视网膜细胞变性了，形成了眼病。您还有脓疣，还有这个结膜炎，所以说这些个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它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如果说呀，我们仅仅靠手术来治疗的话呀，您这个眼病做一次手术，您这个4-5种的这个眼病，一个眼球上，您要是做4-5次的手术，开4-5次的刀，您受得了吗？所以说当时啊，您没做这个手术，也是一个自我意识的正确的判断吧。但是不能说不做手术，他就任由病情的发展，还是要积极治疗的，得解决病根啊。找到病根开始治疗的话呢，您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眼病它并不难治。
6: 对呗。自从我用上了你讲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以后，我记得用了5天嘛，就开始有那个排毒反应了，眼睛排分泌物就开始多了，眼屎特别多，早上呼的眼睛有时候都睁不开，排毒10多天呢眼屎就少了， 早晨起来眼睛清亮了，现在用了

0: 科一个疗程了，眼睛可舒服了，不怕光了，也不干不涩了，感觉一点也不痒了。林老师啊，你这药啊效果确实好。
1: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去病啊要去根儿，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个奇方内含的金药野生赛加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呢，眼底的毒素啊就能排出去了。同时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的大组方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啊就回来了，能把这些损伤啊修复了。您想您的眼睛它能不好吗？
0: 是，你看每天没那么烦躁了。
1: 嗯，
0: 我听尹老师讲，眼睛不好跟肝有关系。
1: 嗯，
0: 肝不好吧，就爱发脾气。你看我现在吃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是不是也就调了我这肝了？我最近也不爱发火了。
1: 打通肝眼通道的时候，一定是在调肝呢。肝堵，这个人才易怒；肝疏呢，我们就心宽了，就觉得特别的愉悦。
0: 是，现在眼前的雾也淡了，眼前肿瘤再也没长了，反而变小了。这药啊，药效真的是好啊。林老师，我现在一天两次，一次打粒儿，一直都没敢加量，就怕吃没了断药。就你说，如果断药了，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啊，能控制住病情吗？
1: 对对对，熊胆视力眼贴核心成分是熊胆粉，配以呢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种的本草精华。熊胆就是入肝经的，能清肝明目、退翳润燥，改善呢眼部的微循环，滋养我们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能温和的渗透，舒缓呢眼部的不适，改善呢您眼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呀，再继续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您刚才说老伴儿也在用药啊，老伴儿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0: 他的眼睛是糖尿病眼病，现在白内障出现了，眼底出血两处，也做过激光治疗，还有玻璃液化、黄斑水肿，他的视力也不如我，就是只能看到个人影了，来回动的话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他是吃了八天才开始排毒，眼屎多过几天就越来越少了。
1: 排毒跟您情况一样啊，只要是眼睛开始排毒了，那好的就快了，这个放心。
0: 是最近他的眼睛打闪也少了，原来一天得打六七次呢，现在最多也就一到两次。最近这几天看得更清楚了，我和孩子在他眼前他能看到了，右眼眼睛黑影啊现在缩小了一大半。
1: 老两口效果都这么好啊，未来更有希望了。现在您跟老伴儿啊这眼睛是越来越亮，完全咱们可以乐活百年，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多想。
0: 林老师啊，这也得感谢你。你是在行善积德呀，以前觉得我们肯定得失明，
1: 哎，
0: 现在觉得能够好起来。我老伴现在也坚持在用，一天两次，一次是十粒。李老师，我们就怕断药，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想一想其他的办法呀？
1: 听出来了，您二位现在手里边还有药是吧？
0: 对，反正不多了。
1: 啊，这样先用着，等用完的时候啊，赶紧用上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病情啊控制着。我这边呢给你们想想办法，有尹老师在呀，我一定就会帮着大家伙的啊，放心。
0: 哎，好好，尹老师，照这样的速度的话，我老伴肯定要比我用的快，希望别让我们断药
1: 啊。行，跟老伴手里的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别舍不得吃，药吃完了之后如果说还没到药的话，我来给想办法。
0: 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1: 严老师、
0: 啊、
1: 我有糖尿病眼病。
0: 啊，
1: 现在啊，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水肿、玻璃体浑浊这些毛病啊都出现了。
0: 啊，那您这是综合性的眼病啊。
1: 是是，这个眼病
0: 啊
1: 一年比一年复杂。我跑了好多医院，都说这个病啊不好治。我这视力啊、
0: 嗯、
1: 一年不如一年。我现在看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也打过场外电话，可就是啊没有药了，我一直等药呢。
0: 嗯，咱们熊胆视力眼镜您领取了吗？
1: 哎，尹老师，我打电话晚了，活动已经结束了。
0: 哎呀，咱们这次免费发放三盒熊胆视力眼镜的目的啊，就是想控制住病情，为猛药建急方、
1: 嗯、
0: 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争取时间。你这样，一会儿啊打场外电话，先领取上眼贴、
1: 啊、
0: 也把猛药健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咱预定上。以后如果说你们那个地区能到药的话呀，一定要订购疗程。猛药健急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能打通干眼通道，这是治眼病病根的呀。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的珍贵的药材、
1: 嗯、
0: 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呢接受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被激活了，它就能够传导更多的光冲动，您的眼部的功能咱们就恢复了、
1: 嗯、
0: 视力呢自然就越来越好了、哦、不用担心。
1: 好的好的，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尹老师。
0: 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好啊，我用这个猛药治眼急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快四个疗程了、
0: 嗯、
4: 我感觉啊我的情况恢复的挺好、
0: 嗯、
4: 我想让你再帮我看看，
0: 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是最开始的时候咋的呀，感觉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4: 看东西特别模模糊糊的，完了颜色也不显亮，结果我都上医院看起来，他说我是光斑感应性病变。这回又过了几个月，我跟我们老伴也是因为点小事吧生气，那天晚上我那个血压都高了，要晚上没睡着觉啊，第二天早上我都发现我这个肉眼看不见东西了，那个眼线是黑的，这回都赶紧上医院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说这个眼底下出血了。
0: 嗯，
4: 过了这么一段时间，这回眼线看东西清楚一点了，但是我的环境上也看东西的变形了，
0: 看东西感觉清楚一些了，那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出血的那个部位啊吸收了一些，看东西变形、
4: 嗯、
0: 说明您的黄斑病变呢越来越重了。
4: 是，那我也没少做那治疗啊，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微乎其微吧，后来这个病情都控制不住了。
0: 说明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就没找到病情的根本原因呢。根本原因不解决的话，病情往后它就是控制不住，任何疾病都是这样的。
4: 哦，对对是，我儿子吧也挺着急，跟着到处打听，后来咨询吧、
0: 啊、
4: 说得打针，说这个黄斑变性最好是得打一个眼针，这一针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让我打3针、
0: 嗯、
4: 我就是连着打俩月，打了6针。听了还没有俩月呢，又不中了，又啥也看不见了。
0: 这一针好几千块钱，贵的将近10000块钱。您得连续2个月，每个月打3针的话，6针将近60000块钱。最后眼睛怎么样了呢？有没有好转呢？
4: 没有，千白花了，完全黑了。
0: 啊，你看我经常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啊，打的这些针呢，其实就是抑制新生血管增生的。而您这个黄斑病变它是属于干性病变，光是在那儿抑制新生血管的增生啊，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它不行， 解决了黄斑区上的那个垃圾毒素堆积的问题解决了吗？其实也没解决。所以说这个方法呀，对于咱们来讲它就是一个花钱且无效的一个治疗吧。关键是啊，钱花了咱还可以再赚，但是你眼睛要是真的瞎了的话就真的挽回不来了。
4: 我真是这样，后来我这个左眼吧也不行了，也变形，视力也下降，飞蚊症也严重，两三米之外我都看不清了。
0: 那您现在用药已经快四个疗程了，用上咱们的药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呢？
4: 哎呀，变化挺大啊！你看我用第四天的时候，都感觉眼睛粉密布啊，特别黏，还特别味儿，都腥了吧唧的。这粉密布拍完之后，都感觉眼睛特别轻松了。一个疗程之后，感觉那个雾啥的都散了，而且眼前飘那些黑丝儿啊、黑线头啥的都下去了。用了两个疗程，都彻底没有了。右眼中间发暗的那个地儿，看东西都有颜色了，正常了。
0: 说明您黄斑区的功能修复了，用上猛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了呢，垃圾呀、就会有往外排，方中其他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进入到眼内，激活您眼内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么这些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啊，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比如说您的颜色看到的是正常的，是黄斑区呢正在修复，眼前的雾淡了，这是晶状体呀、在修复，白内障的情况呢也是越来越逆转了，它这个情况越来越好，这一点我觉得咱们非常值得庆幸，非常不错。
4: 对对对，是现在雾完全没了。那个尹老师，我们家呀、现在还有两盒药，我想多用一阵子、你看我这还需要多少？
0: 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4: 我现在是一次十粒儿，一天两次。我原来吃的时候是十四粒儿的。
0: 那等于场外老师已经给您开始减量了呗？
4: 对，
0: 手头的药继续减量啊，一天两次，一次六粒儿来用。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这个恢复已经非常好了。减量之后呢，您就继续观察。看减量之后有没有什么波动，如果说没有波动，咱们就把药就停了，啥事儿没有、
4: 中。那尹老师，我领了三盒的这个星胆视力眼贴，这个停药之后我再用那个都中吧？
0: 配合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一块用，一天用一贴，这三盒可以用18天，这样就会改善的更好。
4: 中。还有尹老师，我孙子吧他有这个近视眼，我也想给他用上星胆视力眼贴也中、是吧？
0: 可以可以，现在孩子们都爱看 iPad 看电脑之类的，近视的弱视的特别多，孩子们完全能用。星胆视力眼贴呢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还配伍了古茎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你对于孩子来讲、你别管多大的孩子，你就给他贴眼贴，所有的这药材里都是非常好的，对眼睛有缓解疲劳啊，缓解眼睛的这个干涩呀，包括看东西模糊啊，近视啊、弱视啊都可以呀、可以让你家这小孙子的眼睛更舒服。然后现在就近视，等到再大了之后那度数越来越高，对孩子其实以后也是个影响。
4: 谢谢你啊尹老师，
0: 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5: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0: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3: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2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聊斋兰若寺》。
0: 谁在哭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生招远县，张鱼蛋。
0: 鱼蛋肉丸。
2: 在下姓王，在兰若寺边有座书斋。
0: 我叫小倩，聂小倩。
3: 我带你飞吧。
4: 侠义走四方。
1: 你怎么这么轻啊？
5: 我是腿啊，鱼蛋。
6: 绝无苟且之事。
0: 你忘了你的承诺了吗？这景象就是我住的地方。
7: 就算你是鬼，我能帮你吗？
8: 我想回兰若寺了。
9: 年轻书生蒲松龄行路遇险，不得已夜宿兰若寺，却被一蛤蟆、一乌龟抓到了一口奇异的古井底。两只精怪比赛讲故事，并逼迫蒲松龄评判故事的好坏，最终被逼无奈的蒲松龄也讲出了自己的奇妙故事。本片为章节式结构，分为一条主线、井下故事以及五个经典聊斋故事改编的《崂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画皮》《鲁公女》，共六个篇章。
10: 这附近倒是有座千年古刹，听说住进那里
9: 推荐电影《聊斋兰若寺》。
11: 我才蒲松龄。

0: 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
1: 嗯。
0: 再皮肤我全身都是鱼鳞片儿。
1: 嗯嗯。
0: 可手一挠那皮像下雪似的哗哗的。
1: 哎呦。
0: 中嗓疼，就是干。
1: 嗯嗯。
0: 再一个不爱吃饭，哎呀，饮食特别差，什么吃什么也不爱吃。
1: 嗯。
0: 一天成天都是躺着，睡眠也不好，入睡难。
1: 嗯。
0: 再一个这啊，再一个就是阳虚。这个病原来呢，就是潮风湿有点儿，但是这个病就加重了，特别怕冷，
1: 嗯，
0: 凉东西一点儿不敢碰。
1: 你看，
0: 大便不成形儿。完体检时候有什么呢？就是心脏有那个窦性曲率、体胞改变，
1: 嗯，
0: 尿血里一个加号，尿蛋白有加减号，
1: 嗯嗯。
0: 完乳房呢，他说手指大一个肿块发硬，大夫叫检查我没查。
1: 嗯，
0: 颈动脉斑块，现在好了的，好的地方你说干燥，眼睛睁开了。
1: 啊，用黄石膏方的几个月下来以后呢，这眼睛
0: 整
1: 整开了。
0: 现在四个半月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就见效了。
1: 你看，
0: 眼睛睁开了。
1: 嗯。
0: 哎，现在那个口干，就是睡觉醒了以后舌头不能动弹，这些没了。
1: 太好了。
0: 皮肤不脱壳了，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1: 哎呦，那种就跟鱼鳞一样的那个皮肤慢慢就改善过来了。
0: 哎，现在改善了，原来我就是搓了一次完了还长，搓了一次还长，完了前上个月吧，我自己就试一试呀，我就那把那小腿都搓掉了，
1: 嗯，
0: 不长了，那皮肤和正常皮肤一样了，
1: 非常好。
0: 哎，
1: 嗯，
0: 再一个吃饭，
1: 嗯，
0: 现在食欲挺好，吃的麻麻香。
1: 哎，80多岁的老人家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香。我说这是长寿的标准呐。
0: 原来吃饭老打击我，
1: 嗯，
0: 家里人不是逼就是劝，那我也吃不下去。
1: 嗯，
0: 现在吃饭可香了。
1: 一日三餐，今天想吃点饺子，明天来点排骨，这多好的事情啊！
0: 哎，现在吃的可香了，就是饮食量翻倍了。
1: 老饭粒吗？
0: 哎。
1: 哎，这老饭粒，这80多岁老同志，这一口饭吃好了，想不长寿都难呐。
0: 睡眠也好了，能睡6个小时了。
1: 哎呦。
0: 另外那个怕冷啊，原来不是前胸冒风，就是后背冒风，腰冒风，腿冒风。现在最近发现那不怎么冒风了。
1: 嗯嗯。
0: 嗯，现在大便基本成型，还挺有规律的。
1: 嗯。
0: 嗯。
1: 现在呢，这个大便呢，睡眠呢，心脏啊，口干呐，啊，皮肤掉皮呀，啊，这些恢复的都很好，是吧？
0: 挺好，我挺满意，特别现在可有劲儿了。
1: 因此是80多岁的老人家了，你这个听了2节课就开始治疗，确实呢，治疗下来以后，这病一天天的改善。
0: 啊，我
1: 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它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我说，只要正后适合的用这一个方子，能够代替很多老同志吃那一把药。
0: 是啊，我这么说铁杆粉丝。
1: 哎，好，
0: 谢谢你这个人，我也信这个药。
1: 哎。
0: 嗯，
1: 你接着往下治老人家，你接下来呀，你把那个黄氏膏方的药往上调一调量，调成20克来。
0: 20克啊？
1: 20克。
0: 现在还有好的地方，就是那个，我最近发现手指肚啊，我原来手指肚折的巴巴，别别瞎瞎，现在手都鼓起来了。
1: 嗯，现在手指肚都鼓起来了吧？
0: 啊，
1: 好。
0: 好事，舌下青筋左侧，舌下青筋有个黑紫色的，完全鼓的挺老高，左边那个。完了，现在我看到缩回去了，基本接近正常了。
1: 你用黄氏膏方，我说这些80岁左右的老同志呢，你吃100天，你身体上有一个大的变化；2个100天下来以后呢，有更大的变化。
0: 我现在还
1: 3个100天下来以后呢，很多人说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我说呢，你就是没病的人，你用黄氏膏方，你治那么100天、200天、300天，你体会一下，用它来养生，明显自己那个精神状态呀，各个方面的细微的地方变化，比如说呢，白头发变黑了。人有了精神了，眼睛看得亮堂了，吃饭香了，睡眠好了，这个都是患者能够体会到的。哎，
0: 谢谢你啊，
1: 保重身体，我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0: 好，谢谢。
1: 哎，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或者想跟杨老进行1对1的沟通，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

0: 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 88 7。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微笑。

0: 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冠心病有哪些典型症状。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活动性胸痛是冠心病的典型症状，发作时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或者像有带子紧紧勒着，闷、胀、压榨感是这种胸痛的特点。一般在快走、爬楼、搬重物、情绪激动时容易出现，停下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通常3到5分钟就能够减轻。疼痛还可能放射到左肩、左臂内侧、下巴、后背或者上腹部。记住这个模式，活动加重，休息缓解。如果您反复出现这种与体力活动相关的胸闷、胸痛，别犹豫，尽快到心内科检查。
2: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预防冠心病。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日常生活中想预防冠心病，记住这三个要点，做好了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烟必须坚决戒掉，吸烟最伤血管，戒烟一年，风险就能降一半左右。还要管好体重，尤其是甩掉大肚子。男性腰围别超过90厘米，女性别超过85厘米。第三，保持心态平和，别让焦虑、熬夜、长期压力腐蚀你的血管。每天找点开心事，睡好觉，学会放松，比如深呼吸、散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简单说就是，药不能停，饭要吃对，腿得勤快，烟要戒断，心要放宽。预防冠心病没有捷径，贵在坚持。现在就行动，就是给心脏最好的保护。
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夏春风如何执笔，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

0: 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1: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7: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8: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9: 妈妈，
2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1: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

0: 感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7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呀，这膝盖呀，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100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2-3粒、3-4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矿物质啊，是人体

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呐、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次梨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次梨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这是干啊，果干，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钟南山院士都给这次梨啊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次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次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次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次梨呀、啊，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次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一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给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

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三十多岁就老了，十几岁生孩子，三十多岁就老了，到四十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十四五结婚，十五六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十五六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三十岁左右，三十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

0: 十多岁，老态龙钟了。哎，你不说了吗？人过七十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七十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七十，五十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哎、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四十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四十多岁是不是壮年？四十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啊、饥荒啊、战乱呢、啊、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五十岁，你试试，活五十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六十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啊。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啊、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啊，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 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1-2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1-2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 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

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呀？大家。

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您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

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倾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你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
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100毒，解1000毒，解1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100毒解1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
这条他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啊、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琴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琴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琴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琴液，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琴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
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儿，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着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就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啊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
那我跟你说，齐春的爱比南阳的爱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爱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齐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个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齐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了。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
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0: 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10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3: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您在国外也待了10多年吧？
4: 嗯，10多年有了。嗯，
3: 我问您个问题啊。
4: 问吧，什么问题啊？
3: 您说在国外看病真是一分钱都不花吗？
4: 哦，
3: 就我有个朋友，他最近在研究投资移民
4: 啊，
3: 说是全家可以移民到德国之后呢，他想让孩子享受享受国外的快乐教育。
4: 快乐教育，呵、
3: 然后家里老人说那边免费医疗
4: 啊，享受免费医疗是吧？
3: 对，我就想着，我说我帮你问问明白人吧，你可别让人骗了呀。问问您，
4: 对，他是通过中介机构办的投资移民嘛？
3: 嗯，
4: 哦，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一到关键时刻，你看看，我告诉你，还是你头脑冷静。
3: 嗯。咱得了解清楚啊。
4: 刚才说的这些啊，什么快乐教育啊，免费医疗啊，我一听啊，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多半是被办那个投资移民的中介给忽悠了。
3: 嗯，
4: 啊，我告诉你，就现在啊，就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而且很多人看了网上有一些这个所谓大 V 的那个帖子，是吧？
3: 嗯，
4: 都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我告诉你，凡是啊在国外待过的人，无一例外，大家伙都知道国外生活有多水深火热。
3: 嗯，
4: 根本就不是说大家伙想的那么简单那么美好的事儿啊。
3: 那你给我们科普科普讲讲呗。
4: 行啊，你看啊，刚才你说了两个问题，一个孩子一个老人的事儿，
3: 对、
4: 啊、是吧，
3: 最关注的两个群体。
4: 对，咱就先说这个国外的这个孩子快乐教育这个事儿。好多人呢都听这个网上有些人一面之词，甚至咱们现在中国的父母啊也开始，哎呦，就学人家外国人说的孩子不能压力太大，然后要快乐教育，都说国外啊一点都不像咱们国内这么内卷，是吧、
3: 嗯、
4: 还听说人家国外孩子2点半就放学了。
3: 对呀，
4: 也没有什么补课班，也没有什么特长班，也没有什么兴趣班啊，过得开开心心的，孩子就是疯玩，是吧？
3: 啊，不是这样吗？
4: 我告诉你，是这样，
3: 是这样，
4: 但是
3: 有转折。
4: 哎，也不全都这样。
3: 嗯，
4: 记住了啊，静石，在国外2点半放学的这种快乐教育的，基本上都是公立学校。
3: 嗯，
4: 我告诉你，你记住啊，凡是走公立学校的毕业的，只有一小部分能考上大学。
3: 嗯，
4: 就大部分人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最后毕业了之后从事的都是最底层的一些工作。
5: 嗯，
4: 啊，比如说在快餐店呢当服务员，咱不说这个服务员层次低啊，
5: 嗯，
4: 但是最起码他不需要特别高的文凭，
5: 他是一个基层工作者。
4: 对，所以说凡是这种公立学校两点半就放学的快乐教育的这个孩子出来的，基本上都从事这种低层的工作，
5: 嗯，
4: 或者是到超市做这个理货员，有的3.5块的薯条，你给他5块钱，他都不知道找你多少钱的，就这种，
5: 就一天净玩了，
4: 对，
5: 撒欢玩，他肯定学习他就学不到位呀，
4: 啊，对呀，人家培养的也不是说这个要高精尖的或者考大学的人才呀，
5: 嗯，
4: 那所以说两点半放学的快乐教育是给这些人准备的，
5: 嗯，
4: 同样你记住啊，静时在国外。但凡家长想让这个孩子有点出息的话，或者成为这个精英人群的话，你看国外啊，都不会让孩子在公立的学校快乐的教育。公立学校培养的都是最底层工作的人，
5: 嗯
4: 啊，而私立学校才是培养那种高精尖的这样的人才。
5: 嗯，
4: 所以说你但凡家长想让孩子有点出息的，都让孩子干嘛呀？削尖了脑袋往这个私立的名校上学。
5: 那私立的学校，他教育制度更严格吗？
4: 卷的比咱们国内还厉害。你记住啊，静时，教育和快乐一定是矛盾的。
5: 嗯，
4: 你想让孩子出息，必须让他不快乐。你记住这句话，你孩子快乐了，我告诉你，他肯定走的这个高度就不一定能达到那么高了。
5: 就小夹板他也得套上。
4: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这国外的私立的那种学校啊，我告诉你，内卷的比咱们国内严重的多得多，他们也补课。而且补的比咱们国内还多。
5: 他们补什么？
4: 除了正常的这个我们说的上课的内容之外，
5: 嗯，
4: 你比如说什么马术啊、高尔夫球啊、曲棍球啊、电脑编程啊、无人机啊、各种各样的外语啊等等，我告诉你，这都是补课的内容。
5: 哎呀，
4: 而且国外上大学是给你写推荐信的，
5: 嗯，
4: 没有这些这个从小补课补上来的这些证书，没有权威机构会给你写这推荐信，你就上不了好的大学。
5: 看着了吧，这精英教育在哪儿它都一样残酷。
4: 一样嘛，是吧？
5: 那这白向往了，这感情它根本就不可能说我躺平就能上好大学，
4: 不可能
5: 有好工作，
4: 哪有天上掉馅
5: 饼
4: 的事儿啊，是不是？
5: 嗯，
4: 不付出努力哎就有收获，你没有这样的事儿。
5: 现实
4: 啊，我告诉你，这样的事儿只有在梦里头。你看，这就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庭条件好的，想把小孙子小孙女送到国外的，听完我这番话，大家伙一定要冷静下来。
5: 嗯，
4: 啊，好了，说完孩子，咱们再说这个老人的这个免费医疗这个事儿。
5: 嗯，
4: 你看，提到免费医疗，这也是很多人羡慕国外的地方，对吧？
5: 对呀。
4: 啊，就感觉到国外了，上到手术开刀，下到感冒发烧，别管人生多大的病都不用自己花钱，大家伙是不是都这么认为的？
5: 嗯，反正我们听说都是这样的。
4: 嗯，
5: 你就好比如像高血压，它不是老慢病吗？
4: 嗯，对呀。啊，
5: 你不得长期吃药吗？
4: 对呀。啊，
5: 像这你平时吃点小药那边就不花钱。
4: 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啊，跟咱们刚才说的快乐教育是一样的。
5: 怎么呢？
4: 同样有些病不花钱确实是这样，但是也不全是这样。
5: 嗯，
4: 记住了啊，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心脏内科啊，我不曾经在那儿这个工作过几年嘛。
5: 嗯，
4: 我就以德国的这个医保的情况，我就跟大家伙简单的聊聊吧。
5: 嗯，
4: 啊，德国确实有很多医疗项目，比如说看病啊、检查呀，甚至开药啊，都是医保报销的。
5: 嗯，
4: 都是免费的。这个医疗体系呢，确实是涵盖所有的角落，比较发达，不管是农村啊、城市啊，覆盖面比较大。但是你别光看他报销多少，你得看他这个医保交多少钱呢。
5: 啊，我
4: 明白了吧？
5: 他们不交医保呢？
4: 呵，哪有不交钱的事
5: 儿？不是说出生就能够享受全民免费看病吗？
4: 对啊，你看病有个前提，你得交钱呢。
5: 嗯，
4: 是吧？你要是都不交钱，国家就报销这个医药费，你就德国就得破产。
5: 嗯，
4: 未成年人是不用交这个钱的。
5: 嗯，
4: 但是成年人，不管你是哪儿的人，只要你居住在德国，你必须得交这个钱，参这个医保，然后他得把这个未成年的那部分钱得摊出来，所以说他交的要比咱们国内中国人的医保要高得多得多。
5: 嗯，
4: 而且德国医保吧，它有两个系统。
5: 嗯，
4: 一个是法定的医疗保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公保，国家的。
5: 嗯，
4: 还有一种是私人医疗保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私保。
5: 嗯，
4: 好了， 将近90%的人是必须要参加这个公保的。
5: 嗯，
4: 这个公保吧，你没有这个保险的话，你在德国甚至很多的西方国家你寸步难行。
5: 嗯，
4: 你比如说你租个房子没有医保也不行、
5: 嗯、
4: 这个钱你必须得花，纳入到你的征信系统的。
5: 嗯，
4: 那好了，私保给什么样的人准备的？特别有钱的人，我生活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他可以选择服务更好的、报销比例更高的、用药更好的一些服务，当然这个价格也更贵，就是我们说的私保、
5: 嗯、那跟我们真一样啊，
4: 差不多，
5: 就有工作的企业交职工保险，
4: 对，
5: 没工作的呢交居民保险，
4: 对，
5: 或者是说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交保险，
4: 对呀、啊、
5: 手里面余钱比较多的那就买商业险呗、
4: 嗯、对呀、啊、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咱们国家的这个医保，就是公家的这个医保，
5: 嗯，
4: 涵盖的面已经非常全了。
5: 嗯，
4: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大家伙听好了啊，咱们别埋怨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医疗体系啊。我走了这么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这种公保，我告诉你，咱们中国是最全面的。
5: 嗯，
4: 所以说私保就是我们说的商业保险，只是做个补充而已。
5: 嗯，
4: 就是我没有闲钱的，我就走这个养老保险和这个医疗保险，完全够用，是吧？
5: 嗯。
4: 但是很多的国家，我告诉你啊，跟咱们国家的医保虽然说看似这个差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他的保费就是交到国家这种医疗保险，他要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5: 多得多得多。
4: 对，你看咱们这个中国，你看职工医保的话，每个月扣工资2%，剩下的单位不给你拿了吗？
5: 嗯，
4: 对啊。你看这个居民医保，那更便宜了，每年也就400多块钱呗。
5: 嗯。
4: 灵活就业的人员没有单位怎么办？那个人就交的和单位交的都自己拿，但是缴费比例通常是8%-12%嘛，但扣缴的基数是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60%-300%，你想多交也可以，但是最低60%就可以了。
5: 嗯，
4: 所以说这个负担是非常小的，交多少自己可以决定。
5: 哦，就是最低可以按照平均工资的60%为一个缴费基数，
4: 对呀、啊，
5: 来扣除8%-12%，
4: 对，
5: 不是说必须100%工资去扣的，
4: 对，你可以选择60%就可以享受你所有的这个疾病的这个保险了，涵盖的范围也特别全了，
5: 那、嗯、是很科学呀，
4: 对
5: 呀，可以减轻很多人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
4: 对呀、啊。你看这是咱们国内嘛，刚才我说了、
5: 嗯、
4: 德国的你就这种公家的医保，我告诉你，你知道得交多少钱吗？
5: 那跟我们差不多呗。
4: 可差太多了。
5: 嗯，
4: 德国税收前的收入的14.6%，再加上保险公司额外收的税前的收入的1.7%，
5: 嗯，
4: 差不多加在一块儿得16.3%左右了。
5: 那比我们高多了。
4: 你看，咱们是整个社平工资的60%，
5: 对，
4: 然后60%里的8%-12%，而这个德国呢，是整个社平工资的16.3%。
5: 嗯。
4: 这笔钱我告诉你负担就非常重了。
5: 嗯，
4: 你看直接是从你账户里扣掉的。
5: 哎呦，
4: 这笔钱直接就彻底跟你说拜拜了。那好了，咱们国内不还有一部分是咱们医保卡里自己的钱吗？
5: 返回的。
4: 对，返回的吗？但是德国没有这个，直接交到公家账户里了，是吧？
5: 哦，
4: 不管你看不看病，这个钱就打水漂了。
5: 关键是他扣的是咱们职工医保的4倍呀，那
4: 4倍还多，有的，对呀、啊
5: 嗯。
4: 所以说你看，好像是哎呦，表面现象说人家医保福利有多好，是吧？看病都报销，好像是说的比咱报的小，但是你得看人交的多呀，
5: 你交的也多，
4: 对吧？是咱们4倍以上啊，
5: 嗯，
4: 是吧？咱们要是有那个条件的话，那商业保险那就更全面了，
5: 嗯，
4: 你得看人家交多少钱呢，
5: 嗯，
4: 是吧？我们要是把这个职工的医保费用涨4倍的话，我告诉你，咱们早就实现全民免费的看病了，是吧？
5: 你看人家所谓的是免费看病，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4: 嗯，
5: 还是你买单。
4: 所以说咱们中国，我觉得这个医保一是全面，再一个特别的人性化，
5: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4: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在这个西方国家啊，尤其是德国，也不是大家伙想象的，就是只要什么病一看病咱们都免费，一分钱不花。
5: 嗯，
4: 我告诉你，欧洲的比如说德国、法国，还有比如说这个英国和美国这几个国家哈，我告诉你，有很多的病是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起的。
5: 嗯，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这个我的一个研究生的同学嘛，就毕业以后 他不就在那个德国当了那个家庭医生吗？他就摊上一件事儿，
5: 嗯，
4: 结果还闹上法庭了。
5: 哟，还挺严重啊。
4: 就是在德国，包括很多欧美的国家吧，都是医院不设门诊的，医院只有急诊和住院，看病你不在医院里看，都是这个私人医生、家庭医生给你看。
5: 那想走门诊的老百姓都得去找私人医生。
4: 对，你自己没有私人医生的处方，你直接想上医院看病，人家不给你开这个门儿。
5: 哦，
4: 他们都是每个片区设置几个家庭医生，居民跟那个家庭医生要签约的。
5: 嗯，
4: 比如头疼脑热啊，日常这些不舒服的问题，哎，不允许你上医院，都是在这个家庭医生他给你开一些处方啊，买一些药给你看病。
5: 嗯，
4: 然后家庭医生当然了，对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情况也特别的了解，比如像高血压、高血糖这种慢性疾病，都是由这个家庭医生来完成指导用药，因为这类慢性病他跟这个患者接触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方便这个长期跟踪来指导用药嘛。
5: 嗯，
4: 当时我这个同学啊，就是因为这个工作调动，他就搬到这个另一个城市去居住了。那到另一个城市不就换了另外一个医疗机构工作吗？
5: 嗯，
4: 那他之前原来那个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患者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的药他就吃没了呗。然后呢，因为知道他调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了嘛，就想找他开点药嘛。
5: 嗯，
4: 然后就预约他的这个看诊的时间。那预约完了之后不在一个城市怎么办呢？那只能通过网上呗，就是互联网看一下，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病，在这个互联网简单的就是沟通一下。你就是在这个期间可能就没给他做这个相应的一些检查，就是单纯的给他开这个降压药了，然后就聊了点家常。你知道就这么一个过程，短短的也就五六分钟吧，我这个同学收这个患者多少钱吗？
5: 光开个药就是个门诊挂号费呗。我们这儿十块八块的。
4: 十块八块的啊，要是十块八块的也不至于闹到法庭上了。这个患者一个礼拜之后收到了1088.85的欧元的账单。
5: 哦，这么贵呀。
4: 你看看，就是聊了五分钟，1000多的欧元，合人民币将近小
5: 一万块钱，
4: 小一万块钱了。而且他的医保只报销了300欧元，剩余700多欧元都是由他个人来承担。
5: 哇，您这个同学啊，他就比抢劫的少拿了把刀啊。
4: 这是常态，正常嘛。嗯，
5: 就聊了那么几分钟、
4: 啊、
5: 开个药，
4: 哎，
5: 1000欧。
4: 对啊，
5: 太不靠谱。
4: 那在德国就是这样，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医疗费用创收的这个潜规则、嗯、但是他这个价码就这么离谱，而且他这个账单也都是按流程来收费的。
5: 嗯，
4: 按秒计算的，你跟医生聊家常，我告诉你那等于烧钱的。在他们这个理念里哈，别管你跟我聊什么，哪怕是给你提供的是一些情绪价值，那这也是一种服务。
5: 就你进门开始啪，
4: 哎，
5: 计时收费。
4: 没错，就跟咱们这个台里，你看咱们直播间旁边那个秒表似的、
5: 嗯、
4: 他就开始给你计时了。
5: 嗯，
4: 是不是？哎，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唠家常，我告诉你这也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治疗。那就得按照正常的流程程序，你就得收钱。
5: 这个太狠了。
4: 你看看，
5: 我之前在小某书上我看见一个外国的博主
4: 啊，
5: 他真的就吐槽过他们的叫医疗恐怖故事吧。
4: 啊，
5: 说之前吧他腰部吧有点酸痛，
4: 嗯，
5: 他就想去医院问问，说医生啊能不能给我免费治疗免费手术啊。
4: 嗯，
5: 到了医院呢，那边的保安告诉他说你去急诊那边问问。
4: 嗯，
5: 到了急诊，就是医生掀开他的衣服，看了看他的后背，又摸了摸骨头吧，就一系列的检查吧。
4: 啊，
5: 普检说你这个情况啊，不能给你免费。
4: 啊，
5: 博主就离开了，全程也就15分钟左右。
4: 啊，
5: 2个月之后，博主收到了一份高达5670美元的医疗账单。
4: 这个更夸张是吧？
5: 就当时我就以为说，现在不都段子吗？
4: 啊，
5: 我以为博主只是发了个段子呢，没想到今天听您一讲，其实在国外这个也是常态啊。
4: 这就是真的，事实就是这样，
5: 嗯，
4: 是吧？而且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你打听一下这样的事儿，在咱们这儿。我告诉你，你要说是就摸摸这个后背，摸摸这个脊柱，看看怎么样，然后说的那你去该做什么检查检查好了，就这个动作，我告诉你，在咱们国内有的地方你连挂号费都不用，
5: 嗯，
4: 直接找大夫，大夫就给你做了。
5: 对呀，
4: 是不是？
5: 对呀。
4: 但是在国外，我告诉你，就是因为问那么几句话，他有可能就收到一个天价的医疗账单。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
5: 嗯，
4: 是吧？而且你开药，你开药也不都是免费的。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 你定期到这个家庭医生那儿，就是你的私人医生那儿，你复诊开这个处方嘛，一个季度你第一次去你要交10欧元，
5: 嗯，
4: 之后在这个本季度内再因为这个问题去开药的话，你可能就不用交钱了，
5: 嗯，
4: 但是你说你高血压有迷糊的情况，或者走路有像踩棉花一样，按道理说都属于高血压带来的一些并发症嘛，
5: 嗯，
4: 但人家不管，你问我脚踩棉花或者是迷糊，好了，这就是新问题了。
5: 新问题再交钱，
4: 哎，新问题你就得去重新挂诊，你还得交这10欧元，那就10欧元呢，合人民币交近100块钱的，
5: 嗯，
4: 然后每次拿这个处方药的时候，在药房你也得支付5到10欧元的处方费，这不算开药啊，你只要说是一个新的症状拿一款药，你得先交这个处方费，就跟那个小费似的，这不算药钱。
5: 关键是他们根本就不是说传染的那种免费的，他也得自己掏。
4: 对，你看
5: 你像咱们这儿，我知道有个政策啊，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去医院办理一个叫门诊慢特病吧，
4: 啊，
5: 有个备案吧，
4: 那特种病备案，
5: 哦，
4: 对，
5: 就你通过之后呢，然后退休人员他的报销比例可能达到70%到90%，
4: 可不嘛？
5: 如果说你住院，那报销更多了，
4: 更多了，
5: 85%到95%吧。
4: 嗯，对。
5: 那要这么比的话，其实咱们医保交的少，
4: 对啊，
5: 报销的还多，它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4: 对，
5: 那更合理呀。
4: 所以说嘛，我说咱们就是中国的医保在全世界都是最先进的，就很多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5: 嗯，不懂，
4: 对，
5: 听传言，
4: 对，毕竟咱们医保交的这个费用是人家的1/4，
5: 嗯，
4: 但是报销比例还这么高，那你说这是咱们的一种幸福，你知道吗，
5: 嗯？那老师您说，比如说高血压，这不是常见病吗？
4: 嗯，
5: 德国他那边怎么治啊？他和咱们有啥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医生爱不爱开药？
4: 竟是这个你倒问到点子上，
5: 嗯，
4: 就是西方国家呀，尤其是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呀，很多的医生啊，确实他有这个特点，
5: 嗯，
4: 就是能不开药，他就尽量不给你开药，
5: 嗯，
4: 小病小痛，比如说普通的感冒啊、发烧啊、轻微的炎症啊，医生我告诉你，他就让你回家多喝水，
5: 哦，
4: 啊，多休息，尽量不给你用药。他们更相信自身的免疫力，他们也认为啊，过度的用药反而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5: 嗯，
4: 也避免了产生一些比如说耐药性，
5: 嗯，
4: 在这点理念上我觉得，嗯，他们比我们更先进，我觉得应该在这儿叫自然康复，
5: 嗯，但你说自然康复，
4: 嗯，
5: 像高血压这种老慢病，
4: 嗯，
5: 那不能不治啊，那他也得开药啊，
4: 你当然得开药了，而且高血压在德国我告诉你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5: 嗯，
4: 因为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就是德国的处方的颜色它特别有讲究，
5: 分颜色。
4: 哎，对呀，啊，红色的处方是最常见的，
5: 嗯，
4: 代表这个药物属于这个保险报销的这个范围，
5: 嗯，
4: 每次最多给你开个2-3种，有效期一般是1个月，
5: 嗯，
4: 蓝色的处方它是针对什么呢？刚才讲的私立保险的这个患者，
5: 嗯，
4: 就是有钱人，是吧？因为私立保险它交的比例就更高了，然后它这个报销的比例可能也更高，
5: 嗯，
4: 对吧？所以说敢开这种药效更强一点的蓝色处方的药，是吧？有效期一般都是3个月，你看是不是比那个红色的处方要长了？
5: 对呀。
4: 那么好了，公立保险的患者往往他是需要大部分是自费的，因为他这个药物很多都不在这个报销目录的，对吧？绿色处方医生推荐的可能就给他用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高端产品，
5: 贵的呗。
4: 哎，对呀，啊，对身体没什么危害的，它这个有效期也长，但是价格特别昂贵，而且那种普通的这种保险是不报销的。
5: 嗯，他们这个吧，颜色区分挺有意思啊，
4: 有意思吧？
5: 那你说德国医生给高血压病人他开什么药呢？
4: 嗯，
5: 就是比如说绿色处方，它不是更高级吗？
4: 高级，啊，
5: 更高级是不是它特别贵呀？
4: 对，一般就是红色处方加绿色处方的药吧，掺杂着一起给你用。
5: 嗯，
4: 红色处方呢，一般他们喜欢给患者推荐那种单片复方制剂 SPC。
5: 嗯，
4: 啊，什么意思？就简单说，就是把2-3种甚至3种以上的不同作用机制的降压药给你做成一片，啊，比如说沙坦类的、普利类的。或者是赛琴类的、利尿剂，哎，这些合成一片，或者是把地平类的、沙坦类的、普利类的合成一片。
5: 哦，
4: 嗯，
5: 混合的，
4: 混合的。
5: 那为啥要合在一起呢？分开吃呗。
4: 合在一块儿好处就太多了，对于病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人来讲， 每天吃一片药要比吃两三片药，一是方便很多，
5: 嗯，
4: 啊，不容易漏服或者错服。
5: 那是，
4: 这个依从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控制的就比较稳。
5: 嗯，
4: 再一个，就像我们说的，协同作战这个降压的效果是不是比单一作战要效果好得多？
5: 那肯定啊，
4: 对吧？但是吧，这也有个最大的问题，你看在咱们国内，很多人就是刚开始吃一种降压药。后来慢慢的吃到两种三种，
5: 嗯，
4: 它是叫一个梯度用药的，
5: 嗯，
4: 但是在德国不是，它虽然说一片药里面有三种主要的成分，不同角度的，
5: 嗯，
4: 它上来就给你用更高级的药了，
5: 哦，
4: 这个实际上我也是不太赞同的，
5: 哦，
4: 啊，另外呢，它可能还从这个成本的方向也考虑到了，虽然一片复方药可能要比单片的要贵一点，但是它控制这个血压的效果好啊，减少了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导致的一些比如后续的住院啊、中风啊、心梗啊这些严重的这个后果嘛，所以说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对整个医保系统它是省钱的，
5: 嗯，
4: 所以说德国医保对这类经过验证的能够改善

长期预后的 SPC 药物在德国是大力支持并且是加大这个报销力度的，是这个高血压患者治疗的一个必备选项。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值得商榷，因为它没有依从咱们医生用药。

0: 尤其是高血压。在德国，绿色处方它专门用到的前沿的产品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然后再搭配那个我说红色处方的单片复方制剂，效果就特别好，
1: 嗯
0: 啊，甚至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有的吃半年以上或者一年左右，单片复方制剂就那个红色处方的那个量逐渐都减少了，
1: 你减药了呗？
0: 对，甚至有的这个效果更好的就不用吃了。
1: 哟，不错呀！
0: 啊，然后这血压依然就是非常的平稳，
1: 嗯
0: 啊，所以说即便是绿色处方里面的这个医保它不报销的一氧化氮合酶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很多人也愿意自己花钱去买这个药，
1: 因为它效果好，它自费我也愿意。
0: 对对对，
1: 那一氧化氮合酶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是什么呀？
1: 嗯，
0: 它是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药。
1: 嗯，
0: 啊，药是化学成分的，而且是利用这个药物的药性来调控我们身体的血压嘛。
1: 嗯，
0: 好了，一氧化氮合酶是啥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每个人体内先天都有的一种酶类物质。
1: 哦，
0: 这种酶类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专门稳压的。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但只不过是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体内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流失的越来越多，合成的越来越少，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负增长，就不够用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不够用了，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是不是慢慢的就脆弱了？
1: 是，
0: 就调控不了了，就紊乱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在德国，往往在绿色处方的，什么叫绿色？就更安全、更有效嘛。
1: 嗯，
0: 绿色的这种一氧化氮合酶调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通过外源性的补充我们本身就应该有的一氧化氮合酶，就可以逐渐的、慢慢的恢复一个人自身调控稳定血压的这种本能。所以说，咱们刚才也说了，医生为什么不愿意开药？为什么他们强调的是自然康复？就是在这方面。
1: 是。
0: 而且在降压方面，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把血压的数字给你降下来，
1: 嗯，
0: 更追求的是什么呢？恢复身体自身的血压调节的这种能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那德国的这个前沿科技的研发，就是有这种理念的一种代表。
1: 它让我们自身变得强大了。
0: 哎，
1: 那您说它是怎么来起作用的呢？它还不是说直接就降压？
0: 它不是啊，就是你看咱们用的那个西药啊，
1: 嗯，
0: 就是德国说那个红色处方那个药啊，
1: 嗯，
0: 它走的是什么呢？强制打压的这个路子。
1: 嗯，
0: 用药物的这个药性把血压压制下来。
1: 嗯，
0: 而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不是走这种强制打压的路子。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吧，本身它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叫一氧化氮的这种物质，
1: 嗯，
0: 但是它会通过一种酶的催化，一氧化氮才能够产生，啊，这个一氧化氮呢，它可以作用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来双向的控压，
1: 嗯，
0: 交感神经干嘛的呢？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比如说你紧张的时候，害怕的时候，
1: 嗯，
0: 你血压是不是就飙升？
1: 是啊，
0: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交感神经来支配的。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你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1: 它放松了呀。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靠我们交感神经来调配的。
1: 嗯，
0: 而它靠谁？靠一氧化氮。这个一氧化氮怎么合成的？是内皮细胞通过一氧化氮合酶才能够生成这个一氧化氮。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系列的这个环节，咱们本身血压高啊，血压低啊，我告诉你，它就是应该靠这个交感神经完全能够自我调控的。
1: 哎呦，那它是等于直接找到根儿了。
0: 对啊，你看看，
1: 哦，
0: 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一说得高血压的，一辈子都治不好？
1: 嗯，
0: 因为你没调到根儿上，你没有恢复这种本能，
1: 嗯，
0: 你完全靠那种打压式的用药物来压制的，那当然越治效果就越差了。
1: 是。
0: 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看岁数越来越大，高血压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一氧化氮合酶的这个含量它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过60岁之后，实际上我们身体内部的一氧化氮合酶它这个含量你知道都丢失多少了吗？
1: 嗯，
0: 丢失原来的 75% 了。
1: 嚯，那也太多了。
0: 对啊，而且它每年还会以 10% 的速度继续的流失，
1: 还会增加流失。
0: 对啊，所以说岁数越大，这个血压波动的就越严重，
1: 越乱，
0: 你就不会调整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一氧化氮合酶 补充上了之后，

0: 它慢慢的可以恢复我们自身原本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
1: 嗯，
0: 你像传统的降压药，它作用在血压调节链条上，它是下游的一个环节，就相当于用外力强行的把你血管给你撑开了，或者是减少血容量的这种方式来降压。
1: 嗯，
0: 但是一氧化氮和镁它不是，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作用影响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的交感神经，来控制我们血管的张力和血压，啊，这是我们调整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重启啊，我们自身这种能够调节血压的这种总开关。啊，
1: 确实这个理念听起来更高级。
0: 当然了，嗯，
1: 就是让人体自己来恢复它的正常功能。
0: 没错，
1: 而不是说靠药物它硬压着。
0: 对呀，
1: 虽然说静师不是学医的，但也总觉得吧，老年人他的血管又硬又脆的，
0: 嗯，
1: 我们还总想着说你去硬撑开它，你强制性的早晚得出事儿。
0: 对呀，
1: 那研究出来这个前沿的产品，它就很到位呀。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德国、欧美一些国家的医生，他一直秉承的就是能少用药尽量少用药。
1: 嗯，
0: 要用的话一定要用对症的药。
1: 嗯，
0: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用那种激发自我康复能力的一些产品，这是人家的理念。所以说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人家德国高血压调控的就比咱们中国好。
1: 是，
0: 你别看人天天高油高糖的食物，但是人家血压发病率就比咱们低得多得多。你知道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中国是德国的多少倍吗？
1: 嗯，
0: 15.6倍，
1: 差那么多呀。
0: 你看看，你看差这么多。
1: 哦，
0: 这里面的原因那当然比较多了，
1: 很复杂，
0: 对吧？你看刚才咱俩也聊了，说德国的全民医保覆盖率比较高，
1: 是
0: 吧？90%以上的人都参保了，加上成熟的这种分级诊疗的体系啊，家庭医生啊，定期的随访啊，都超过80%了。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也保证了高血压患者能够被及时的发现，持续的管理。那哪怕是这种临床的降压药，我们自己支付的部分可能在德国一盒也得5欧元左右。
1: 嗯，
0: 检查费啊，用药啊，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外国人比咱们中国人更惜命。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在这方面更舍得花钱。所以说呢，在这个角度来讲，也造成了人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比咱们国内低。再有他们更主要的是什么，他们配合了红色处方和绿色处方同时配合进行调理。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用上了前沿的一氧化氮和镁的这个理念，那这个患者他的依从性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因为他不是药物啊，他是恢复自身的本能啊。所以说这样一来血压控制达标率基本上能达到55%左右。
1: 哎，那咱们国内呢？我看咱们国内技术也不差呀。
0: 嗯，
1: 北京上海大医院它的设备呀，专家水平啊，它都不比国外差呀。
0: 技术层面实际上早就不输给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专家了，
1: 是吧？
0: 对吧？甚至在某些领域我们国内专家是遥遥领先的，
1: 我们也很前沿呢。
0: 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了？一个是管，还有一个用上。
1: 嗯，
0: 咱们的短板吧，有的时候吧也很明显。第一个，基层的筛查严重不足，是吧？尤其是农村的地区，大概有36%的人接受过规范性的这个血压的测量。
1: 嗯，
0: 那剩下的根本都没测过血压，都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哦，
0: 你看我接诊很多患者里，就是有那样的老爷子，就突发脑梗住院了，血压都过200了，是吧？家人还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呢。
1: 那可太耽误事儿了。
0: 对啊，就是一个现状嘛。嗯，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医疗的依从性很差。
1: 嗯，
0: 有的人知道自己高血压，有的人呢用这个降压药一年之内自行就停药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比率特别高，能达到52%呢，一半呢。
1: 嗯，
0: 为啥呢？要么有的人觉得没症状了我就不用吃了，
1: 嗯，
0: 啊，是药三分毒就不敢吃了，要么呢就觉得费用的问题造成的这个嫌麻烦，然后再有基层啊，现在好的一种特效药吧相对来说呢还比较短缺，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你到医院还开不着，
1: 是
0: 慢慢的他就不吃了，这都是问题。
1: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
0: 嗯，
1: 就是现在顽固性高血压的人他太多了，
0: 嗯，
1: 就是那种用了3-4种啊，或者是4-5种啊，常规降压药，
0: 嗯，
1: 剂量他都加的挺高的啊，
0: 对，
1: 他的血压还像过山车一样，该高还高，他降不下来，
0: 对，
1: 或者是勉强达标，副作用一大堆，
0: 嗯，
1: 什么头晕啊、乏力啊、咳嗽啊、电解质紊乱呢，就导致好多人他用药失去了信心，
0: 对，
1: 是吧？觉得，哎呀，我吃不吃药都一样。
0: 嗯，
1: 那我不吃得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吧， 你只要用的是临床的化学的药物，全世界都一样。其实你就咱说德国，德国的高血压这个人数以前也特别多。
1: 嗯，
0: 我说德国是饮食荒漠嘛，
1: 嗯，
0: 吃的都是
1: 没啥吃
0: 的，对，都是这种高油、高糖、高盐的那种食物，他血压肯定是高的。以前人数特别多，那不少人就像你说的，到最后也是顽固性的高血压，临床用药吃药怎么都降不下来。但是最近这十年，通过系统的干预，就导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发病率一下下降了3%左右。
1: 那不错呀。
0: 嗯，
1: 他们怎么做的？咱们抄作业不就完了吗？
0: 抄作业，但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说第一个，强制食品工业减盐，就是不能那么咸了，减少居民的盐的这个摄入量。现在我们国内也大量的提倡嘛，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盐里面这个钠离子会破坏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升高。第二个啊，人家全国上下加强这个家庭医生的随访，
1: 嗯，
0: 随时掌握你这个高血压人群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丹药复方降压片剂，一定要配合一氧化氮合酶进行普及。
1: 嗯，
0: 就是你那个临床的化学药可以用不可以用，暂时的先把这个症状控制一下，但是后续的一定要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恢复我们自主控压的本能。
1: 嗯，
0: 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把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国内中国人反而是它的 15.6 倍了。你看，
1: 真是啊，你说前两项它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去推广啊，去普及的过程。
0: 嗯，
1: 但最后一项用药的调整，它是说现阶段对于已经确诊或者是说依从性比较差的高血压患者，
0: 嗯，
1: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0: 啊。确实啊，
1: 嗯，
0: 你看刚才说的这两种是整个这个社会包括国家的一个层面的一个调控，第三种就是更现实的更能抓得住的，是吧？降压药的这个使用上，你比如说降压药咱们现在是不是种类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像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的这个能够降压的物质咱们国内现在还没有普及，
1: 嗯，
0: 啊，知道的人少用的人就更少了，啊，它属于是超长效与缓释同时具备的，每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本能，能够控压24小时，这就大大减少了我们患者每天服药的次数和心理的负担，
1: 嗯，
0: 就解决了我们总忘吃啊怕麻烦的这个问题嘛。
1: 对呢，是不是也说明它没有什么依赖性？
0: 对呀，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药，
1: 嗯，
0: 它不是强行的靠药性来压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而是像德国的人家这个真正的这种追求健康的理念那样，它在重塑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通过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调节血管张力稳定血压的一种先天的本能。
1: 嗯，
0: 啊，随着我们人体自身的功能逐渐的这种改善，那慢慢的对传统的降压药的依赖性是不是就越来越低了？
1: 对呀，
0: 对不对？甚至很多部分患者在这个医生指导下都尝试减药啊或者是停药，是不是？谁说高血压的患者就得一辈子吃药啊？
1: 嗯，
0: 你本能不恢复的话，你当然得一辈子吃药了。
1: 嗯，
0: 但你的本能恢复了，这个药自然而然也能够停下来，
1: 自然康复。
0: 对啊，所以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患者对终身吃药啊、药物依赖呀、副作用堆积呀这种恐惧。
1: 对，
0: 尤其是对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特别适合。
1: 嗯，
0: 啊，因为所有的药你都用遍了，
1: 嗯，
0: 是吧？它太顽固了，你降不下来，那你为什么不换一条道来解决我们这个血压的问题啊？
1: 对，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推进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研发走向市场，你知道是谁吗？
1: 嗯，谁呀？
0: 是德国的曾经的一位副总理，
1: 哟，
0: 叫赫尔穆特·斯密特。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如果关注这个国际新闻的，应该知道他吧？
1: 嗯，
0: 他有个外号叫烟斗总理。
1: 烟斗总理，
0: 这个烟斗从不离手
1: 哦，那老烟民了。
0: 对，所以说他本人呢就是一个资深的高血压的患者，
1: 也是个顽固型的
0: 高血压是吧？你就像你说的都用了3-4种了，甚至4-5种那种常规降压药了，那剂量都已经加得挺高了，
1: 嗯，
0: 啊，血压还是像过山车一样该高还是高，是吧？降不下来，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勉强达标了吧，副作用还一大堆，
1: 嗯，
0: 就搞得老爷子苦不堪言，
1: 那是，
0: 是吧？严重的影响到了晚年生活的质量和这个处理这个政务的一些经历，
1: 嗯，
0: 但是后来嘛，就是德国这个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顶尖的医疗团队啊，人家共同聚集在一块儿，开始另辟思路，就开始搞这种新的研发，把以前所走的路全都推翻， 重新走一条道出来，
1: 嗯，
0: 就在这个常规。

0: 降压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降压的一种方式，这不就研发出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吗？啊，直接作用于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嘛，从根儿上恢复我们人体本身就应该具有的调控血压的能力嘛。
1: 那这一氧化氮合酶上市了，以他的身份地位，肯定是优先用上啊。
0: 当然了，是
1: 用
0: 吧？
1: 完效果怎么样？
0: 效果据说是非常非常显著。啊，当然了，具体的治疗的细节和这个配方，那都是高度保密的啊。但是核心是什么？就这种疗法没有再像传统的药物那样蛮力的降压，而是通过精准的调节，逐步的修复了它受损的血管内皮的这个功能，
1: 明白。
0: 增强了身体自身的生成和利用一氧化氮合酶的这种能力。那它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那就慢慢被驯服了，是吧？而且波动也越来越小了，是吧？没有之前这个大量的用药带来的种种的不适感，所以说老爷子感觉的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转，岁数越来越大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好了。这种因为药物副作用和血压不稳定带来的那种疲惫感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
1: 对呀，他不靠药物的那种传统的治疗方
0: 对，晚年我告诉你，他就反而比这个之前更从容的处理一些事物，还著书立作呢。那老爷子挺厉害的。
1: 哇，哎，你说他这个是不是挺适合咱们中国的高血压人群的？
0: 当然了，
1: 你看他补充的是原本人体就有的调控血压的物质，补充后呢，相当于是让它重新回到了我们的体内，
0: 对，
1: 增加了原有的浓度。它并不是说将外来的物质强行的加到人体当中，
0: 没错，
1: 我们就没有什么负担和副作用了。而且恢复的呢，还是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不是说药物来强制的去控压。
0: 对，
1: 那最终的目标就是帮助身体自己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0: 对，
1: 减少甚至是摆脱对药物的依赖。
0: 所以说，静石，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医疗技术吧，我们中国人不缺。但是对于前沿的这种治疗疾病的理念，我们应该改变。然后呢，我们只要改变的话，我们类似的产品，我相信一定是很快就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理念不改变的话，那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现在就落后了呗。像一氧化氮合酶这种直接作用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从交感神经入手，双向调控血压的好产品，咱们国内很遗憾没有。
1: 还真是啊，没有，咱们就努力。
0: 对，
1: 对不对？我们这么聪明，很快就可以研发出来的。再说了，地球我们是个大村子呀，
0: 对，
1: 虽然我们没有，但德国有了，我们可以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机会我们也是可以用上调控血压的新方法的。那到时候稳压不就变成小菜一碟了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朋友们记得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梁老师。
0: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哎，
6: 哎呦，我跟你说吧，今天啊，可把我给气坏了。
0: 哎呦，
6: 你说。 去医院惹了一肚子气
0: 啊，
6: 去舞蹈团又给我气够呛。
0: 呵，
6: 这听完您节目，我这心情才缓过来。
0: 呵，生气了。记住啊，这个气大伤身这句老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解决的呀？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6: 好好，哎呀，你就说先去医院嘛。
0: 啊、
6: 我这高血压不是有七八年了
0: 啊，
6: 吃两种降压药，但是我这个低压下不来呀、啊。就是低压都上到110左右
0: 哦，
6: 医生说什么我这个血管弹性不好，
0: 嗯，
6: 什么交感神经太兴奋了
0: 啊，
6: 就给我加药，但是吃完了加那药，然后还是头晕晕的、心慌，身上没劲儿、
0: 哦，嗯，
6: 关节还疼，
0: 嗯，
6: 但是我这个低压还是在110，
0: 哎，
6: 你说气不气人？
0: 嗯，
6: 然后我今天去医院就让他给我调药的。
0: 哦，你调这个药了是吧？嗯
6: 嗯，
0: 你看看人家大夫已经确诊了，你是交感神经兴奋所导致的这个低压的高，你这已经确诊了、
6: 嗯，
0: 那你临床的降压药基本上效果都一般的啊，你这种情况非常典型。高压反而容易降下来，但这个低压很顽固、
6: 嗯、
0: 它就降不下来。啊，我告诉你，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类型的低压高的患者就是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激活所造成的。大夫给你换的药，我告诉你，临床上常规的药物、
6: 嗯、
0: 都是强行扩张血管或者是减少血容量的。没有一个是调节你这个神经的。他已经确诊了你这是交感神经兴奋了，那他没有这种药能够调节。是不是
6: 啊、哦？是，
0: 而且你这个关节疼，很有可能是交感神经异常引发的一个炎症反应啊。
6: 嗯，
0: 它也会造成我们血液出现一种高凝的。
6: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而给我们增加了这个心梗啊、脑梗的这个风险，明白吧？啊，
6: 对呀、啊，医生也是这么给我讲的、
0: 嗯，
6: 就又给我开了什么抗凝药、抗炎药。
0: 哎呀，
6: 哎呀，我这心里老难受了、
0: 嗯，
6: 弄得我回来我就哭了一场。然后我又去我们那跳广场舞的那个舞团排练嘛，本来我一直是 C 位的，
0: 嗯，
6: 但是因为这血压不稳总难受，一难受就不能去参加排练，
0: 嗯，
6: 哎，他把我这个 C 位也给撤了、
0: 哎，
6: 让我当这个后备队员，
0: 哎呦，
6: 你说给我气的呀，我又不开心了，就，
0: 哎
6: 呦，
0: 但是我得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血压低压比较高的人啊，你不能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情绪老波动的话，你这血压就更费劲儿了，降下来的话啊。
6: 本来我觉得生活都有点绝望了，
0: 嗯，
6: 但是刚听你节目，我一下我也看到希望了，
0: 嗯，
6: 因为我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那边治高血压什么，人家有个人前沿产品，
0: 嗯，
6: 说是双向控压的，
0: 嗯，
6: 高压低压都能调，是这样的吗？
0: 你说的那个是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吧，是吧？
6: 啊，
0: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呢，我告诉你，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临床的降压药。啊，你看传统的降压药吧，它是通过扩张血管啊，通过这个排尿啊，促进体内的这个钠离子排泄，然后减少血容量、
6: 嗯、
0: 然后和血管的紧张度的来降压。而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不是，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就有的这种物质，它是一种酶、
6: 哦、
0: 专门作用于我们交感神经调控我们的血压的。血压高低靠谁控制的？就靠这个交感神经来控制的。啊、
6: 哦、
0: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相当于一个开关一样。
6: 嗯，
0: 一氧化氮合酶就是来调节这个开关的，你就高压、低压都能给你调过来的啊。
6: 那不正好适合我这个低压总也降不下来这个情况啊？
0: 对，你都确诊了，就是这个交感神经的问题了。那你一氧化氮合酶你正对症啊，而且一氧化氮合酶我刚才讲了，本身就是咱们人体就自带的，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的这种酶类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一氧化氮合酶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年都在减少。尤其是过了60岁、
6: 哦、
0: 是吧，过了60岁之后普遍能减少原来75%，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岁数大的人血压就很难调理下来，是吧？
6: 对，
0: 就是这个本能没有了。所以说把它补充上的话、
6: 哦、
0: 恢复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能力，然后它还能够避免头晕啊、乏力啊，最主要的是啊，它还有一定的抑制我们血管炎症因子这个作用，减少血小板的异常的聚集、
6: 嗯、
0: 这些相当于从源头上就防止我们血栓的形成了、嗯、然后逐步的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还有这个我们交感神经调节血压的能力，这非常好对于你来讲啊。
6: 哎呀，那我也听明白了，这不仅调压还能抗炎抗凝、
0: 嗯、对呀、
6: 啊、那简直就是我这个情况就特别好，
0: 非常对症是吧、
6: 嗯、啊，对症。
0: 其实在德国呀，就很多像你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的血压高的患者是吧、
6: 哦、
0: 很多这个

0: 德国的医生呢，就建议在家里头平时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长期吃上一段时间之后，你看血压慢慢的它就平稳下来了，是吧？血管炎症它就消除了，
1: 哦、
0: 血管壁有弹性了、
1: 哦，
0: 甚至慢慢的呢、嗯，很多人这个常规的用药基本上就不用依赖了啊，因为你这个就不是说是我们这个用药能调节的，
1: 哎、
0: 你是交感神经的问题，而且很多人血压维持的相当不错，是吧？
1: 真好，林老师，那什么时候给我们发？
0: 啊、
1: 我现在报名、
0: 啊，
1: 我把自身调节血压的能力给找回来。
0: 应该这个呀、啊，咱们先别着急，因为我说了，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一个前沿的高科技产品。不是说我想给大家伙发，马上就有货的。我们专家团队啊，正在跟德国那边呢，正在联系这个事儿呢，是吧？能不能有这个渠道，或者说能有多少，现在还没有信儿呢。等我们有信儿了吧，我第一时间啊，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就你现在呀、啊，就平时啊，先按这个大夫说的，咱们正常先用药。平时呢，就是少吃一些这个含盐呢浓度比较高的食物。通过这个日常的生活呢，咱们加以管理。然后先暂时的这个把这个血压呀先控制一下，等咱们有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这个好的产品的时候，我通知大家伙咱们得到，然后再好好的调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了，
1: 太谢谢你了、
0: 嗯、
1: 梁老师，那我们看着吧、
0: 啊、
1: 嗯，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谢谢、
0: 啊、
1: 谢谢您，好好、
0: 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哦、你好。
0: 哎，
3: 对，我这个用你这个产品用了有红豆杉。
0: 红豆杉啊。
3: 嗯。还有这个养元固本方。
0: 啊。
3: 我去年检查出来这个胃肠息肉
0: 啊，
3: 5个多月的红豆杉，但是现在我没去检查去，不知道什么情况。检查出来12指肠溃疡
0: 啊，有12指肠溃疡啊，嗯
3: 现在想那个，请林老师给我指导一下，应该用点什么那个产品呢？
0: 嗯、好，你这样啊，首先啊，咱先说你这个胃肠息肉的事儿啊，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3: 我今年81岁
0: 是吧？首先呢，我得跟你说啊，你用红豆杉来调理胃肠息肉，你这属于大炮打蚊子，明白了吧？
3: 是吗？
0: 对，你这个胃肠息肉是最小的一个问题。当时给你做这个肠镜的时候，为啥没让他当时就给你做了呀？
3: 我没让他做，当时我就听你的讲课，就是红豆杉对息肉都有作用，我就没用它。
0: 但是你要是就是一个肠息肉的话，我告诉你，因为你已经下肠镜了，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下肠镜的过程当中直接做了就完事儿了，都没有二次遭罪的事儿。
3: 它是多发性，我一回你不讲吗？多发性的做完还长，所以我就没做。
0: 这个肠息肉吧，确实容易长，但是你给它做完了，然后你有红豆杉这个用上的话，那不就抑制它，咱们就不长了吗？是不是？
3: 完我也没啥感觉，就检查出来这12指肠溃疡。我现在觉得每天就是半夜2-3点钟胃有点觉就不舒服。
0: 对，12指肠溃疡啊，和你那个肠息肉它是俩事儿啊。12指肠溃疡啊，咱们健康圈有一个美洲大连。这个可以用啊，
3: 美洲大连我知道它这个效果也好，
0: 嗯，
3: 但是我这个条件比较差，我一可以不行，我承担不了，看看梁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那怎么办呢？你食疗吧，因为你这个12指肠溃疡啊，我跟你讲啊，看它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要是轻微的吧，比如说平时啊，多喝一些豆奶，明白吧？
3: 豆奶啊，
0: 对，豆奶或者是奶制品，它是有这个保护胃黏膜的这个作用。但是你要说是你12指肠溃疡面如果说比较大了或者比较深了，你光靠那个什么喝牛奶呀、啊、这种食疗的方法，它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效果了。我就怕这个，明白吧？啊，所以说反正你看吧，我还建议你，咱们为保险起见，可以用这个美洲大连，是吧？但是你说哎呀，我条件不允许，那咱们就开食疗这个调理调理呗。
3: 一个月100多块钱的，你说
0: 我理解，
3: 没有二亩地。
0: 对，我理解，我理解，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圈就够很多的产品都是出厂的价格， 是吧？
3: 嗯，
0: 把这个中间商全给刨去了。但是也同样，它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3: 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你这样吧，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用比如说多吃点这个豆制品和奶制品，如果能养过来那是最好了。但是你说养不过来的话，你最后你还早早晚晚也得用美洲大蠊啊。我还是那句话啊。
3: 再一个是什么情况呢？我就前列腺白天吧，
0: 嗯，
3: 排尿还可以，就是夜间这个小肚还比较坠胀
0: 啊，
3: 体温还没有多少
0: 啊，
3: 排尿很耐。
0: 明白，
3: 这种情况，
0: 嗯，这个很正常，因为男同志吧。80多岁了吧？我告诉你，就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啊。嗯，番茄红素用没？
3: 用过，你的产品我用过
0: 啊。
3: 但是还是一句话，
0: 嗯，
3: 经济条件是有限，用不起。
0: 那你看这咋整啊？你现在起夜的次数多不？
3: 两次吧。
0: 两次还行，就是这个尿等待比较严重呗，是不？
3: 对对，完了还就不点儿，
0: 对，
3: 觉得这小肚子。坠胀，
0: 对，就是淋漓不尽的那种啊。那你这个不是前列腺炎的问题，你现在可能前列腺都已经肥大了，它已经是压迫到我们这个输尿管了。所以说吧，有尿，但是呢排的还少，就大概是这个情况。那你说这个番茄红素你还用不上，那你说这咋整啊？你说，那你这样吧，你这个平时练练提肛，
3: 嗯，
0: 提肛看看能不能有点作用。
3: 我觉得我用你养元固本方以后吧，
0: 啊，
3: 有所改善。
0: 那肯定的呀，那你养元固本方本来就是调理我们的先天之本，调理肾脏的嘛。但是你前列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它已经变形了，
3: 哦，
0: 能明白吧？
3: 哦，
0: 对，你因为你现在你这个产品用不了，然后你只能靠咱们日常的一些方法了，日常的饮食啊，包括这个功法呀，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有一定的作用。啊，然后实在不行了，你再给我来电话，好不？
3: 好，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好，跟你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嗯，
3: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5: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6: 88.7 FM，
5: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7: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5: 八八七，听见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跋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

0: 是偏偏少。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出营养包裹自己，从而拯救了自己。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第一章心动。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情书病毒？当一个陌生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句病毒，而当一个熟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更可能是一种病毒。我们像两个单独的音符，在这个世上孤独地唱着单音，相逢之际就成和声。在相遇之前，谁不孤单？我们在寻找什么？可能是一个点儿在寻找一根线，也许是一条线在寻找一个面，或者是一个圆在寻找失落的一角。痛原来是这样迅捷而漫长，触电一样，以一秒钟30万米的速度瞬间流遍了全身，是不可挡，在不曾反应之前就开始痛，却又长久无助。

不可收拾地停滞着，那是粘在白墙上的一团口香糖，即使被清洗干净，也留着一团痕迹，生生世世在提醒。痛，却也是想念，我该如何表述呢？是说我的心为你而痛，还是说我在思念你？因为这样的爱，爱到甜如宿命，如洞穿夜莺胸口的那根玫瑰花刺，爱到不能用手势、拥抱、吻、甜言蜜语来释放、来象征。一直一直，你都是我的智齿，是在我的笑容深处隐隐作痛。我终于决定拔掉它，因为我不想要你已经很久很久了。我的初恋从此是一颗带血的落齿。年轻的时候不懂得一颗心的重量，不曾受过伤，也不懂得痛苦的滋味，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在何时深深地伤害了对方，总是要在事后才蓦然惊觉，表面上仿佛是一场无害的爱情，却在不经意之间泥足深陷，不能抽身。而所有给过别人的伤害，都会还给自身，不是债，却常常要用一生一世的时间来偿还。男人的诺言就是棉花糖，甜极了，轻极了，没有分量，却可以征服生命力最强大的女人，食掉她的牙齿，碎掉她的心。女人的诺言是信物，古代小说里头，贵家小姐遇见恋慕的穷书生，自衣襟上摘下，以一种决绝的手势赋予，是援助，也是信物，是投之以琼瑶，但报之的有时不过是糟糠。多年之后才了解，《孔雀东南飞》里面的刘兰芝，为什么在被抛弃的时候要惊痛而沉默地以全副身心装饰破碎的骄傲与美丽？那就是，我是最好的，但与你无关，你早已失去了我。只要不管自暴自弃，就永远不是弃妇。最苦的时候应该心存希望，却又明知没有希望，担忧、悸动、失悔、眷恋，有时会幻想奇迹，脑海当中会浮现肥皂剧的情节，如果电视里可能，为什么我不可能？我失眠，我哭泣，夜夜打喋喋不休的电话给朋友，在办公室里头失神助力，内心深处有尖锐的疼痛。什么是折磨呢？我懂了，折是身体和心都弯曲扭转，是因为喜欢他不得不卑谦低声下气。磨是在情感和理智两片大石之间的磨，心终究碎成了渣与浆。彻底死了心，人反而平静下来，没有眼泪，只是坐着的时候腿会突然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那样剧烈，仿佛身体自有主张，不听自己使唤。有些男人以为无论他们如何弄碎女人的心，女人都会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们，这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妄想。无数次的挣扎惊痛，男人一把扯断了姻缘，像扯断一根打了死结的鞋带，一跤摔了下去。原来放纵的情感像一双没有系鞋带的鞋，在每一个坎坷的地方都会摔倒。而我喜欢始于偶然的事，因为偶然里面似乎包有太多的定数。你想知道爱人的过去或者不爱，你们就是陌生人，为什么要对陌生人深根究底？如果爱，已然知道他

他的蝴蝶精深，又何必揪着他的菜青虫前科喋喋不休呢？你们爱的都是他的胭脂华容，却没人真正愿意接受胭脂背后苍白的素颜。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全新一代宝马 X5 标轴版计划在2026年八月投产，首发车型分别是 X540XDriver 和 X540DXDriver。国产长轴距版则将在2026年第四季度发布，随后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交付。新款奔驰 GLS 计划在2026年年底海外上市，2027年引入国内。作为第二次中期改款车型，即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底盘和动力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标配预瞄空气悬架等。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和全新的 4.0T 双涡轮增压平驱轴 V8 发动机。新款领克10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0.99到25.99万元，其将采用900V 高压架构，并将在五月正式上市。领跑 A05 预计在五月发布，最快有望在六月完成上市。该车作为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是纯电动小型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将会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第41集，外戚与宦官擅权。两汉之时，每当册立皇后或是太后临朝之际，

因妻多受赏封爵，有的还被委以重任。而皇帝驾崩或是新君即位之时，外戚多参与辅政，执掌大权。但两汉时代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西汉外戚秉政多涉及权力如何交接的问题，东汉则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为权力而展开争夺与厮杀。自汉和帝起，皇帝多年幼即位，外戚集团皆易于接近皇帝之机，利用皇帝的软弱可欺掌握朝中大权。宦官则利用皇帝逐渐成年，急于摆脱外戚而亲政的心理，合谋铲除外戚势力，取而代之。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数番轮流执政，残酷争夺，危害无穷。东汉的外戚秉政始于汉和帝时期的窦氏，中经安帝时期的邓氏、严氏，到桓帝时期的梁氏，而至于顶峰。汉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两岁的儿子登基，是为冲帝。冲帝在位不及一年便死去。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梁太后与兄长梁冀密谋，从皇族中选定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为傀儡，是为汉质帝。质帝初帝不满梁冀骄横，称他为跋扈将军，竟然被梁冀毒杀。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选立15岁的刘质即位，即为汉桓帝。梁冀为大将军，凭尚书事把握朝政近20年，恣意妄为，违法乱纪。当时百官升迁都要到梁冀门下谢恩，接受他的种种要求，然后才到尚书机关报道。正直不阿的官员往往被梁冀陷害乃至杀戮。四方进献奇珍异宝，都要将等次最优良的送到梁冀宅中。他还大兴土木，营造地舍，广开园囿，采土筑山，修建林苑，如同皇家园林一般。皇室一门中有七人被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两人为大将军，其余担任卿、将、尹、孝者57人。梁冀权倾内外，百官侧目，莫敢违命。宦官是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阉宦、中官、太监、内臣，尊之称为公公，贬之称为宦孽等。中国的宦官制度产生可以追溯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父系氏族时期，部落首长和奴隶主死后，要将财产、权力传承给自己的后代，他必须保证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阉割身边的男性家奴就是一个重要手段。历代帝王使用宦官，最基本的考虑也是如此。《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人数、职掌已经有明确的记载。这时宦官只是家臣的一部分，人数不多，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到了封建社会，帝王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在正常国家政治体制之外寻找可供利用的力量，侍奉君侧的宦官没有正式官职，属于皇帝个人财产，可以随意处置，所以他们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正因为这样，宦官制度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东汉初建，光武帝就令宦官担任皇宫中原先由士人担任的官职，以便能够直接控制，随心指使。因数量有限且控制有力，宦官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自明帝时情况发生变化，先是宦官的数量增加，后又频频参与政治权力争夺，成为皇帝极力拉拢的对象和得力助手。宦官集团虽然与外戚集团有短暂的共同秉政情形，但更多的是二者势不两立，有我无你的厮杀。在扫除外戚斗士的斗争中，宦官郑重出谋出力。永元14年（公元102年），和帝封其为侯，参与朝政。
这是宦官封侯参政成为贵族的开始。

安帝、桓帝都曾借助宦官势力铲除外戚邓氏、梁氏，对宦官言听计从，信任异常。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宦官曹节等抢先动手，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诛杀外戚窦武势力，收捕其宗亲、宾客、荫属等，并将其门生故吏免官禁锢。自此之后，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灵帝甚至公开说：“张常侍即张让是我公，赵常侍即赵忠是我母。”一时之间，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当权的宦官大兴土木，聚敛钱财，诬陷忠良，使桓帝以来的政局更为黑暗。而他们的奴仆和在地方上的亲戚，往往也仗势贪残暴敛，危害一方。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去世，何太后临朝，太后兄长大将军何进秉政，他与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太后不答应，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最后，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私自召西北地区的重要军事将领董卓带兵进京，作为武力依靠，以胁迫太后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进寡谋少断，迟疑未决，宦官势力战战兢兢，决定殊死一搏。张让等十余人在何进入宫之际斩杀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宫收捕宦官，无论老少通通处死，甚至包括那些没有胡须的人，宦官张让等投河而死，东汉的宦官势力从此基本被清除。在东汉外戚和宦官争权的过程中，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对宦官子弟贪婪残暴的不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英、陈蕃。李英饱读诗书，又身有武略，曾经多次率兵打败入侵的鲜卑人，所以声名远扬，受到世人的推崇与爱戴。人们把受到他的接待称为登龙门，甚至有人能以为他驾车而感到自豪。延熙九年（公元166年），巫师张成常以神仙方术迷惑众人，还和宦官们勾结在一起。有一次，张成从宦官处得知朝廷将发布大赦，赦免天下的死囚，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法术通神，就让自己的儿子无端杀人。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英立即下令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关押审问。不久后，桓帝果然下达了大赦诏书，张成得意洋洋地让李英放出自己的儿子。李英非常气愤，不顾大赦的命令，将张成的儿子处斩。这一下，宦官集团大为恼怒，便唆使张成的徒弟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英等人大逆不道。桓帝听信了宦官和巫师的谎言，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所谓李英一党，一下子就逮捕了200多人，并在狱中对这些无辜的书生严刑拷打。第二年，迫于舆论压力，再加上士大夫阶层的营救，桓帝不得已赦免了众人，却让这些人各归乡里，禁锢终生，永不录用。第一次党锢之祸算是平息下去了。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去世。因为桓帝没有儿子，窦皇后与父亲窦武商议，迎立宗室之子刘宏入嗣帝位，这就是汉灵帝。刘宏当时只有13岁，窦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任命外戚窦武为大将军，还启用了党锢的士大夫陈蕃。在陈蕃的建议下，窦武打算诛灭大宦官曹节、王福等人。然而由于谋事不密，宦官集团抢先下手，窦武、陈蕃事败被杀。此后，曹节、王福、侯兰等人掀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党锢之祸更为惨烈，包括李英、范庞在内的数百名士子都死在酷刑之下，株连罢官、流放袭边者也有600-700人。至此，朝野内外有气节的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东汉政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人生从不是一场被定义的博弈。三万天的时光，不该为极其勋章而活，而该为自己的心跳与热爱尽兴游戏。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6: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7: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3到20度，楚雄小雨15到23度，玉溪小雨15到22度，曲靖小雨12到1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2到21度，昭通小雨10到15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普洱小雨17到28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宝山多云14到23度，文山小雨16到22度，临沧小雨14到24度，芒市多云19到28度，丽江小雨11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5度，卤水晴转阵雨17到28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有些时候你听一首歌曲真的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有些歌手你也许还没有出生他就已经过气。有多少人会记得一个歌手叫做许慧欣，曾经跳芭蕾舞的她在乐坛一展头角，随后又渐渐地消失在这个娱乐圈里。虽然有人说在这样一个偶像更迭的年代，能够记住的那些歌曲也许永远在我们的心中，虽然这些演唱他们的人已经渐渐地消失殆尽。顺子曾经在华语乐坛当中掀起的回家风潮，现如今的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依旧是保留曲目，而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聆听到顺子的这首《永远等待》。

等待大概是因为还有期待，而有期待总是能够看到奇迹。也许曾经消失的那些明星，那些歌手渐渐回来，虽然不一定能够回到当初的辉煌，不过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情怀和旧时光的回望，也许对我们来说比一首新歌更加重要。而有的歌手呢，注定不会回到歌坛，不过却一点不妨碍我们对他音乐的想念。陈淑桦，生生世世。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

0: 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条例通过建立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管理制度，规范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加强防灭火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火灾防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推动从灾后应对向风险前置管理的转变。同时明确规定防火区、高火险区以及防火期和高火险期的要求，并通过强化落实火源管控、开展防火检查、加强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等预防性措施，减少火灾发生概率，从源头上降低灾害风险。条例规定，国家建立森林草原火险分级预警制度，按照森林草原火险的紧急程度、发展事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通过量化预警标准，提高了预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人员疏散和财产转移争取宝贵时间，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我总是喜欢去寻找一些在专辑当中并不是主打歌曲却格外好听动人的情歌，这是来自戴佩妮的《窗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一个人的成长是跟随着自己的岁月经历慢慢变化的，也许你喜欢他的成熟老练，也许你也喜欢他曾经的单纯害羞木讷。我想当每一个人回想起自己的初恋，甚至是青春懵懂的那些感觉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轻轻地落在你的心上，如今已经不知去向，你却总是会会心一笑。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不管你是不是听得懂粤语，但最后这四个字篇末点题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注定相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这首来自彭羚和张信哲的注定相爱让多少人燃起了爱的火花。可是光有命中注定就够了吗？维系一段感情其实真的很重要。有人说爱情很容易，维系爱情很难。李宗盛和林忆莲告诉你，想要一份爱长久，不要问过去，也不要问未来。

有人感叹于李宗盛的词写得太过于的犀利和真实，当我们把所有的心剖开，把爱情拿出来，不停地观看、把玩和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

实与你的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人把爱情当成了全部，当成了生活，当成了寄托，甚至是信仰，而往往真的能够让自己懂得了然于心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有些时候让人很欢喜，有些时候让人很忧愁，这大概就是爱情与生活当中的那些璀璨的点缀吧。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

0: 一首歌曲如果由不同的人来演唱，会不会有不同的气质？黄龄恰好，这首歌曲非常明显出自于常石磊的手笔，而黄龄特色的转音也让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写给别人的歌不太一样的是，常石磊写给自己的歌却是那样的温婉，没有那么多的转音，不复杂，却是在他的歌声当中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温情。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选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己》当中一首最为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哥哥》。
1: 哥，从小我一

有的人很喜欢常石磊的声音，觉得很有个性，有的人却喜欢他制作的专辑。作为一个幕后制作人，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林忆莲在告别了香港的许愿时代、台湾的李宗盛时代，和常石磊的合作开启了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歌绝对是无人企及的难度，这样的歌曲在 KTV 当中是无人能够演唱的，可是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首京剧的艺术品。这是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枯荣》。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

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想象身体是一座在零点开放的秘密花园，门卫是左鼻孔，右鼻孔是出口。吸气时，门卫放第一批游客进入。白色的月光蝴蝶，它们落在紧张的肌肉上，扇动一次翅膀，就把紧绷变成了花粉。呼气时，蝴蝶带着花粉从右鼻孔飞出，把花粉种进夜空，开出看不见的花。如此往返，花园越来越空，越来越香。最后一批蝴蝶离开时，轻轻合上园门，挂在门上的木牌翻转，背面写着：本花园已经关闭，明日零点免费入场。你躺在空荡的草坪上，听见草在长高，其实是呼吸。睡吧，花园替你值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

0: 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矣。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始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渐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义，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义，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醉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0: 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0: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1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0: 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只。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

想象一只蜗牛爬在你的枕头上，壳上刻着曼蒂二字。它带了一封你写给自己的信，落款日期是明天早上。信里只有一句话，谢谢你昨晚提前休息。你把信反扣在枕边，蜗牛开始原路返回，所过之处留下一条荧光闪闪的粘液轨迹，那是时间被拉长的橡皮筋，轨迹越拉越细，最后断成光点，像被剪断的脐带。此刻你与明天之间只剩这条断开的缝隙，没有任务，没有期待，你滑进缝隙里，像滑进一封未拆的信封，信封外面夜已封口。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0: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你的胸腔里有一个透明的沙漏，上半部装着今天的碎片，下半部空着。你深呼吸一次，沙漏自动倒转，碎片变成细碎的光沙，开始逆流而上，速度极慢。一粒沙代表一秒，一粒粒离开胸腔，经过喉咙、鼻腔，最后从眉心飘出，像逆行的流星。你不必追赶，只需看着它们回到夜空，重新成为星星。当最后一粒沙离开，沙漏不是空了，而是变成一根透明的玻璃管，两端都是无限。你躺在管子里，像躺在宇宙的风洞，风停了，你也睡着了。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中国研究那个航空母舰呢，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5亿，一根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航空母舰上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产的。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咱们不有那个隐身战机歼20吗？是不是？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雷达就看不见，这隐身技术厉害的不得了。
结果中国当时研究这隐身图层啊，花了老

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特招入伍。他这个单位啊成了军工企业了，人家生产这油漆直接给中国的隐身战斗机抹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那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10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10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

0: 没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来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啊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 这髋关节

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两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四五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两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仨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两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两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两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两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两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啊，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都睁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

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的。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它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它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说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了。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

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呀？他说不会呀。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啊？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

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了。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两个到三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

一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

0: 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就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3: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6: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0: 杨老，健康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事儿，因为人一旦生了病，特别是一些大病重病，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也没有精力了，只能是疲于奔波在治病的路上。哎呀，其实我们老百姓真的看病的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
1: 对，我很能理解有这种经历或者是正在遭遇这样事情的一些朋友。
0: 嗯，
1: 还有一些是根本就看不起病的，用小药来维持的。啊，因为我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这样。我的多数的患者最开始找到我呀，也是自己呢有一些大病重病，甚至呢有些人觉得都活得非常的绝望。
0: 嗯，
1: 我跟大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深有感触。虽然说很多人通过我们的治疗啊，现在已经康复了，但是也有一些呢是让我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我对每一位患者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的。那很多人不理解，说他这样的患者连一些医疗机构都不收了，去住院都往出推了，人家怕惹麻烦，那怕丢名声，咱们还要淌这个浑水干啥？
0: 对，
1: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觉得治病救人是一个医生的职责。
0: 嗯，
1: 我不用大家说我的医术好，我更不怕大家说我的医术不好，我不要这个面子。但是找到我的患者，我必须要管，我不会一把呢给大家推出去了。说得了一些大病，医院也不给治了，说来这儿呢给杨老打了一个电话，杨老说治不了了，我也不管你了，我不能这样的。因为病人有病了本身就很痛苦，我们再这样的话呢，他觉得生活没有出路了，他绝望了，他的生活就会黯淡无光。这不就等于呢变相的把一个人判了死刑了吗？
0: 嗯，
1: 哎，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样的人呢别死刑了，哪怕给他个死缓也行。
0: 是，
1: 哎，哪怕缓个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不也是医生应该做的吗？
0: 是，的确，我们要给绝望的人一丝希望，让生活在痛苦黑暗当中的人看到一丝光芒。杨老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这样做。杨老，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有一个天津和平区的一个好像是70多岁的尿毒症晚期的患者哈，他说过那样一句话，说无论如何，不管我能活多长时间，我都要感谢杨老，因为杨老让我这个病人活得有尊严，让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1: 因为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平等的。
0: 嗯，
1: 医生不能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们要给予大家更多的尊重。在2019年呢，记名可信12000名员工的全体大会上，李一海董事长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家庭有父母，我们每个人呢也都会生病。我希望我们能让自己的家属亲人放心的吃记名可信的药。我想呢，大家呢每个人都希望呢得到尊重，我们的患者呢更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当然这个尊重啊就更包含了我们要把药研发好，把药做好了。
0: 嗯，
1: 给大家能治病的好药，这更是我们对患者最好的尊重了。
0: 嗯，
1: 这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说呢，我们面对患者的时候啊，不是说单单的态度好，跟患者呢叫个老哥哥叫个老姐姐啊，一天呢、啊、对患者呢觉得说特别亲，这就是对患者好了。
0: 嗯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耽误大家的病情。
0: 嗯，
1: 我们要研发出好药，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康复疾病，把病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
0: 嗯，
1: 那从2019年开始呀，记名可信投资呢100亿用于研发，啊，一般的药企一年的销售额才几千万，所以说呀，我们的研发团队还是非常强的。很多人才呢也愿意来记名可信工作。目前我们的生物大分子与创新技术高端制剂的平台呢已经搭建完成了，记名可信呢也创造呢

0: 不可思议的张江速度。
1: 嗯，其实我们能有这样庞大的听众群体，这么多的患者，和杨老说的这个原因是密不可分的。杨老，您说的这个张江速度，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可能很多人还不太了解。
0: 是这样的，2019年6月6日，张江药谷官方微信呢，在头条关注了济明可信集团。
1: 嗯。
0: 研究院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情况，过去一年多以来呀，济明可信集团研发院的发展历程啊，以及取得的成果以后呢，张江药谷就表示说，济明可信研发平台的建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张江速度。
1: 嗯嗯嗯，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那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核心园张江高科技园区，基地重点就是集聚和发展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产业领域创新的企业，所以被誉为是张江药谷。
0: 对，当时济明可信呢，也是打起了逐梦药谷的横幅。
1: 嗯，
0: 可以说是研发基地落户张江啊，济明可信呢克服了很大的困难，也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当然上海非常欢迎我们去落户，我们每年要纳很多的税，这个举动啊，也可以看出李一海董事长的魄力，包括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未来我们是要走国际化路线的。前年五月份呢，济明可信集团的研究院呢宣告在张江启用，一年不到呢，高尖端的研发人员和现代化研发设备呢迅速配齐，一举成为国家一流的国际知名的医药研发基地。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叫我们是张江速度，因为我们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项目。当时张江的时候啊，我们的基地还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很多同行呢可以说不少的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认为呢我们支撑不起这样大的一个摊子，从建实验室到产品生产线的提高，我们是一个难题一个难题的攻克。很多同志在基地呢半年都没有回家，但是李一海董事长啊身上总有一股呢不服输的劲头啊，因为我见证了济明可信呢是白手起家，也见证了如今的辉煌。
1: 嗯，
0: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呢，李一海带领着十几个人建立济明可信，如今呢这个集团呢已经成为一个营收突破呢308亿，蝉联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第6位的啊，而且是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的医药集团。我们始终保持着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初心，传承中医药文化，专注产品的研发和服务创新。在一体多病老慢病，什么肾病啊、抗肿瘤啊、心血管呀、抗感染呐、急救啊、儿科用药啊等等方面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1: 嗯，
0: 当前呢济明可信在心脑血管疾病科呀、肾科、肿瘤科、抗感染、急救这些领域取得的丰硕的成果，有上百位医院的主任院长为我们代言。核心的产品呢，金水宝、醒脑镜，包括黄氏膏方、黄氏药酒，包括西能、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等的，在全国细分品类呢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
1: 是。这里面杨老您说的很多产品哈，大家都耳熟能详，也都是老百姓信得过的好药。你像现在我去药店买药，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我一定要看一看是哪儿生产的，太小的这个厂家我一般不会买。杨老，那济明可信在张江准备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研发团队呢？
0: 是这样的，济明可信集团研究院呢计划在5年内建立一支呢规模合理、结构优化、素质优良、专业齐全的人才队伍，其中呢博士引进占到10%以上，硕士引进呢占到60%以上，而且呢引进顶尖的科学家20人，打造形成的有各细分专业领域优秀科学家领军的致力于创新和高医学价值内涵药物研究的国内一流的研发团队。在张江啊，集团研发业务呢迎来了新的起点，这里呢代表着集团的未来。所以说呢，跟着我们走的这些老同志啊，大家放心，我们有坚实的后盾，给大家的健康呢保驾护航，大家只要呢别掉队，很多疾病呢我们是有机会康复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新药呢一直在

0: 研发，而且现有的药品呢一直在提高升级。你像黄氏膏方、黄氏药酒也是济民可信研发项目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但是大家千万别有这样的误解，什么误解呢？认为研发就是砸钱啊，但是说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做研发不光是钱的事儿，更需要的是给人才一个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实现梦想。因为我很多的时间呢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一些专家就是一心想研发出新药好药造福社会，这样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们也一直呢在研发黄氏膏方，怎么能让呢我们服用黄氏膏方这些患者有更快的更好的啊这个效果，能够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更有效的防护。去年我们50人的研究团队啊在研发黄氏药酒，让它呢起到一个助推器的作用，让我们的疾病呢好得更快，身体抵抗力更强。因为我们通过酒这个剂型作为载体，可以很好的提取出药物的分子，而且溶于酒当中以后呢，这种药物分子的结构呢非常的稳定。我们把几十种中药成分当中的分子萃取出来溶于酒中，这样的药效呢就会成几何倍数的提高。我们用完黄氏药酒以后啊，会加强气血循环，很多人失眠睡不着觉的，入睡困难的，容易醒的，严重的一天呢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一持续就是十几年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用了以后呢康复的治疗了非常多。
1: 没错，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是有失眠症的哈，但是大家不要苦恼，因为失眠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病啊，大家找到根源还是能够有效解决的。
0: 对，中医讲失眠的病因呢有四种，第一种叫饮食不节、暴饮暴食、素食内停、脾胃受损啊，因此就出现了胃不和则卧不安嘛，你就睡不着觉了。第二种呢叫情志失常啊，人呢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伤了人的五脏以后呢也容易睡不着觉了。第三种呢是病后体虚，久病气血两虚，心实所养，精神不宁，也会出现失眠。第四种呢叫劳逸失调，劳倦过度伤脾，气血生化不足，心实所养，也容易出现失眠。而我们通过黄氏药酒啊，很多几十年的失眠的患者摆脱了失眠的痛苦啊，因为失眠是非常可怕的，也是十分痛苦的。还有一些风湿骨病啊、胃肠病啊、肾病啊、心脑血管病啊、三高症啊等等的老慢病啊，通过黄氏膏方把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呢，也是一个加速的效果啊。再有一个，黄氏药酒可以调节我们的新陈代谢，人从受精卵到胚胎开始就离不开新陈代谢，新的细胞再生，旧的细胞呢衰亡，我们摄入体内的食物呢营养物质需要新陈代谢，很多人得糖尿病，这其实就是糖的代谢出问题了。我们的新陈代谢要正常，机体呢就会有条不紊，就不会发生紊乱，你就很少生病，体内的毒素呢就能够及时的排出。那我们研究发现呢，强五脏的功能，我们的免疫功能就会增强。黄氏膏方是最好的护理五脏的药，我们的五脏代谢功能正常，很多疾病自然就消失了。比如说肝的代谢功能正常的话呢，你就不会得脂肪肝。很多老百姓单纯认为说血糖高是胰岛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肝的代谢。那大家要知道，饮食当中的淀粉和糖糖类呢需要经过消化以后形成葡萄糖，经过小肠吸收以后呢，肝脏把它合成肝糖原了，以能量的形式呢储存在肝里，当机体需要的时候呢再释放出来。而当血液当中血糖浓度产生变化的时候呢，肝有一个调节的作用，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肝糖原的合成和分解经常是保持着一个动态的平衡。包括呢这个维生素啊、激素啊、解毒的功能，都是肝脏的新陈代谢的作用。我们通过强五脏的功能，很多疾病呢就会给它治愈。再一个，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就像一对的双胞胎的兄弟一样，是相互帮助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研发的初心。黄氏药酒可以让黄氏膏方呢加快药物在血液当中的循环，因为我们气血加强了，从而能够更好的到达一个病灶，让疾病呢好得更快，防止一些

0: 恶性疾病的发生。
1: 嗯，其实很多每天有喝酒习惯的哈，其实我们每天就是喝点这个黄氏药酒，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你像我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哈，亲戚，他们就在喝

0: 50岁就不该总是说"哎呦，明天再说吧"，或者说呢"昨天真好，我觉得今天是最好的"。很多人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大家每次看自己的照片呀，都觉得2年前的自己真好看。啊，那个时候我多年轻啊！但是2年前的那一天，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好看过。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呐，就是30岁的时候呢，没觉得那个时候我挺帅。年轻时呢，觉得自己有不少的毛病啊。可是今天，当我隔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年轻过，当时没有感觉，就觉得明天应该更好。结果呢，到了明天，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翻过头来一看，年轻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是最好的。所以说呢，大家要善待你的每一个今天。2年以后呢，大家再看一看今天的自己，会觉得2年前那个时候是最好不过的了。啊，因此呢，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儿，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人，他这样说。说当我的腿不能走路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天天怀念我能到处走的时光。每天在怀念当中呢，都非常的痛苦。又隔几年呢，我在轮椅上生了褥疮，浑身难受。那个时候呢，我天天怀念呢，几年前我什么都不疼，也都不痒，能够安静的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隔了一些年，我得尿毒症了，我总要去透析。这个时候呢，我就怀念呢，当初仅仅只是有点褥疮的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再活不到呢，善待每一个今天的这种境界，我说那我们70-80岁的人白活了。你70-80了，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啊，或者说有的人刚刚才想明白这件事情，那是不对的。大家30岁、40岁就应该明白，所有的东西呢都容易轻易的错过。我们要好好的善待每一个今天。
1: 是，杨老今天的讲课，我觉得真的让我受益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疲于奔波，我觉得今天是最糟糕的一天，其实今天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一天。
0: 对，今天我们要健康，更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健康。这话说出来可能有些绕嘴，但是道理非常简单。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即使有病了不要悲观，记得我今天的话，今天就是最好的。既明可信，我们整个团队呢也会更加的努力来做好健康这件事儿，给咱们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呢多一些福音。希望我们的张江速度也是大家的康复的速度。
1: 是的，相信随着既明可信的不断发展，会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科技在进步，相信既明可信集团研究院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让疾病不再痛苦，让健康常伴我们左右。那杨老，导播示意我们哈，场外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了。接下来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问题，赶快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听众。
0: 好的。
2: 既明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既明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 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

0: 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净、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享生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1: 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
0: 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杨老师，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确实您讲的非常的亲切，也非常的清晰，我受益匪浅呐。我用这个皇室膏，我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我主要是房颤厉害，失眠、房颤。和最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失眠现象基本上好了，房颤基本就没有了，这一点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高兴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啊，就是我脑门啊特亮，原来啊脑门很发乌，我今年69了，所以我感到精神上总是萎靡不振，现在啊那个脑门啊就感觉到特别的油亮哈，精神状态也好了。现在房
3: 原来叫硬堂发暗，现在硬堂这地方亮了。
4: 哎，亮了。哎，对。现在这个我这个房颤现象呢好了，吃完这个膏药以后对我的房颤应该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自我感觉到还是作用还很大。我现在每天的用量呢10毫克，有时候加到15毫克，您看这样用量妥不妥？
3: 10克15克是一天，每天每次这么多的量，一天用两次吧？
4: 对，一天用两次。
3: 嗯，
4: 原来告诉我用黄芪呀、我最近没用，还需要不需要加那个黄芪水？脑子
3: 黄芪啊，茯苓啊，用过茯苓吧？
4: 我夫人用茯苓。
3: 爱人也在用药，
4: 对对对，我们俩一直坚持的，用了几个月了。
3: 首先，这个很多人用了皇室膏方以后啊，说白头发变黑了，牙齿松动的，现在的牙齿不松动了。包括你，还有一些就跟你一样的反应的，说脑门这地方啊，硬堂穴原来是发乌突突的，现在呢感觉脑门都发亮。
4: 是的，是的。
3: 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自身的阳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振，原来的阳气弱的人呢，硬堂就发暗了。通过皇室膏方这种地养百天以后养出来的这种膏滋啊，滋养五脏六腑的作用非常的强，一边治病一边养人。因此你看，失眠症的患者30年20年的这个10年8年的失眠症的患者，我们的患者群体当中非常的多，吃什么药也睡不着觉，但是通过皇室膏方1个月2个月，快的有半个月左右的睡觉就开始见成效了，睡眠好了，房颤呢通过皇室膏方呢也开始有改善了。那不错，阳气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振了，这是你的情况。爱人是什么情况？
4: 我爱人主要是糖尿病、高血压，现在他的糖尿病啊，基本还是比较稳定的，稳定在正常值的情况下，而且他自己感觉到吃完这药之后走路特别的轻快，原来腿也迈不开步，现在走路啊比较轻快。他挺有精神的，精气神也挺好的。
3: 对，
4: 他吃的呢就稍微的少点，吃5克不到10克。
3: 他一直都是用的这个量是吧？
4: 哎，对对对。
3: 如果能往上调一调量，适当的给他往上稍微调一调，调到10克，剩下10多克了。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4: 他主要还有高血压。高
3: 血压现在控制怎么样啊？
4: 那控制挺好的。
3: 嗯，像你们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是尤其像你的原来硬糖比较暗，这个脑门这个发暗这种情况啊，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是属于呢阳气有点弱的一种表现。
4: 嗯
3: 嗯。阳气弱，而且呢经络有点不是特别通畅，这种情况下呢，用点那个黄石药酒，有机会用黄石药酒当然好了。黄石药酒这种东西呢，它一个是补脾，一个是温肾，另外一个通经络。
4: 嗯嗯。
3: 对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包括呢伏命门之火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就将来说如果有机会能够配合这个黄石药酒的话呢，你们两位这个情况呢都适合。加了它以后呢，它一定是起到一个事半功倍，引药归经以后呢，它效果来得更快了就。
4: 哦，好好好。
3: 嗯，黄石药酒非常适合的。尤其它本身就是个黄石药，就是十几味药材入药的方子。再加上呢，它本身还可以作为黄石膏方的一个引经药啊，引经酒来作为共同的结合起来用药的话呢，那这个效果就更快了。
4: 哦，
3: 关于这个黄石药酒呢，不少人关注它，量肯定不会太多，但是呢，我们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4: 好嘞，好嘞，
3: 好吧。
4: 那行，
3: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徐老师也给我来了，一直在通电话，对我也很关心，挺感谢他。
3: 好。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你放心吧。
4: 好的好的。嗯，
3: 好，再见。
4: 谢谢您了。嗯，
3: 别客气。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是杨老师吗？
3: 你好。
5: 哎，杨老你好，我谢谢啊。
3: 哎，别客气。
5: 我想给你鞠个躬吧。
3: 哎呦，别客气，别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5: 我吃你的这药腿好了。
3: 嗯嗯。
5: 我也不会说话，你都别笑话我啊。
3: 您就踏踏实实把你身体上有什么变化，你告诉我就可以吧。
5: 哎。
3: 嗯，
5: 我吃的药啊，今儿个一个月零两天。
3: 嗯，
5: 我刚一开始时候吃的药的时候，这个药我起步站不起来。
3: 嗯嗯。
5: 我吃了半个月以后啊，都一点点的，一天一个压，一天一个压了。
3: 嗯。
5: 我现在可以。
3: 那怎么就站不起来？是什么病症啊？就站不起来呀？
5: 就是大去年腊月了，我就开始腰疼，我也不，我原来一个大腿呀、啊，疼了七年了。
3: 嗯。
5: 哎呦。疼了12年了，我大腿。
3: 嗯。
5: 五年以后就裂开了，我就站不起来，就坐，光坐着了。
3: 哎呦。
5: 我饿了一下子。
3: 嗯。
5: 到后来喝的药啊，反正了，可以走平道了，可以走平道，喝的大腿不能回弯儿。
3: 嗯。
5: 大总，直来直去，大总这个腰大去年拉去了，我开始就有疼，疼的腿裂开了。
3: 嗯，
5: 我上厕所也够呛的，都僵僵嘎嘎的去上厕所。
3: 嗯，
5: 晚上睡觉呢也翻不过神来。
3: 嗯，
5: 哎呦，急得我个嗷嗷的，我说我个还不如死了这个样。
3: 嗯，
5: 我到回来黑去了，睡不着觉，我听见你的讲课了。
3: 嗯，
5: 哎呦，我一听你的讲这个真好。
3: 嗯，
5: 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阳啊，是怎么着？
3: 嗯嗯。
5: 我反正听明白了，你都讲这个，
3: 对，
5: 相生相克，这五脏相生相克，这么些事儿。
3: 嗯，
5: 我听明白了，我一看，那么个人卖吧。
3: 嗯。
5: 哎呀，吃了8天吧，那老师给我来点法，是金老师给我来点法了。
3: 嗯。
5: 嗯，告诉我怎么吃。
3: 嗯。
5: 一开始吃5克。
3: 嗯。
5: 一早一晚都是5克。
3: 嗯。
5: 我吃了8天以后吧，金老师给我来点法了那天。
3: 嗯，
5: 我这个腰我疼的特别厉害。
3: 嗯，
5: 金老师说没事儿啊，他说那是那可能那是腰给你生劲儿了吧？
3: 对，那叫气冲病重、
5: 哎。哦。
3: 嗯。
5: 金老师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3: 嗯。
5: 他说你那个嘛吧，加量吧。老师告诉我加量、
3: 嗯，
5: 我就早晚各10克。
3: 嗯。
5: 吃定又吃半个月，金老师又给我来点哈药，我吃一个15克。
3: 嗯。
5: 哎，我到现在成好了，我就要啊，老师，我都可以不拄拐了。
3: 那用黄池膏方32天要用下来，不用主管就能走道了？
5: 哎，现在可以不主管了，反正孩子疼，哪能一下子这么好啊？
3: 对，
5: 那天我都起不来呀，翻身翻不过来呀。
3: 嗯。
5: 好好，光我个人在屋睡呀，我躺哪都是哪孩子，一宿多难受，也不敢动啊。
3: 嗯嗯。
5: 现在行了，现在我个人上厕所也行了，我个人还可以抽抽衣裳，还可以做饭。
3: 哎，你看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很多病症的患者疼得连地都下不了。我们用黄石膏方，很快就能让你下地了、走道了，这腰呢就越来越舒服了。
5: 哎呀，腿好了，你的腰就腰腿好了。
3: 嗯，而且他这是从五脏上往腰上治的，这是真正的从病根上治这个腰上的病症的。你这个一旦足疗成的用药给他康复过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病再反复了。
5: 啊，行，我还有个事儿问你了。
3: 嗯。
5: 咱们家老伴儿他那个妈妈老有点尿急尿频，
3: 嗯，
5: 喝点也行吧。
3: 那尿频尿急前列腺上的问题可以能用。
5: 啊、
3: 嗯、
5: 行，
3: 嗯，
5: 我告诉你了嘛，我吃了好些个药了，我这个药都没好啊。
3: 嗯，
5: 我这腿我好几个用几个把我腿也治好了吧。
3: 嗯，能治好了，越是这种的说吃过很多药，什么病药也吃过了，治病效果不理想的，我说越应该试一试黄石膏方。他这种治法不一样，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就决定了效果，跟你原来所有用过的药品和保健品都是不一样的。
5: 我一听你的讲这个腿好了，我说
3: 嗯
5: 我赶紧吃。
3: 嗯，
5: 谢谢你了吧。啊，
3: 按时按点的用药，祝你健康吧。
5: 好了，祝你的健康啊。
3: 好，
5: 好嘞，
3: 好，再见。
5: 谢谢，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您好，我跟您说说我的病情，就是。
3: 嗯，
6: 我原来心脏不就是光揪的哈，顶嗓眼儿，现在还疼，现在心脏啊那个揪的哈没有了，疼也没有了，
3: 嗯，
6: 那个而且哈玻璃盖哈蹲下就起不来，
3: 嗯，
6: 我听说有一个那个黄石膏方药酒，
3: 黄石药酒听到了，也是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个黄石药酒的事儿了是吧？
6: 哎，是是，嗯，
3: 好。这个黄石药酒呢，它生产的非常的少，平常是内部就消化了，市场上不供应的。
6: 哦，
3: 我的想法呢是这个东西这么好，配合黄石膏方，尤其我们做过相关的药理学实验以后，两者配合起来，对很多慢性病的治疗，它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黄金搭档。我的想法呢是，给一少部分人呢，把这个黄石药酒要弄上以后呢，咱们一个厂子出的，配合黄石膏方呢，让它一些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但是不能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大范围的谁都拿它，肯定是你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
6: 嗯，
3: 那个心绞痛，你说那个心揪的那个疼那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6: 嗯，最得有2-3年了，反正我吃了也吃了好多药，也吃中药，嗯，但是也没，反正缓解，不是说不管用啊，
3: 嗯，
6: 缓解。嗯，就是吃您这药之前哈，还是揪疼，还是那个有那疼痛感，嗓眼老顶疼，就打吃完的那药，现在那种疼啊和那个揪的疼没有了。
3: 嗯，你那个是典型的心绞痛的表现。
6: 嗯，是
3: 心绞痛的表现。心绞痛的，你看用黄石膏方呢，把经脉逐渐的通开了，这样一来叫痛则不痛的。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用这个黄石药酒是非常适合的，适合在哪呢？一个内服，你少许用点，你一般的用5克左右就可以了。就你这个情况，5毫升的黄石药酒直接呢兑在那个黄石膏方里面。
6: 嗯嗯。
3: 早晨晚上各兑5毫升。
6: 哦哦，行。
3: 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温开水送下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膝关节疼的话呢，你可以外抹。
6: 哦。
3: 把这个黄石药酒你直接的抹在那个膝关节那个地方，膝盖的地方，这样呢，快的患者有些那个1周左右，有些3-5天下来，这个膝关节疼痛就明显的开始缓解了。
6: 他也不是说的哈特别疼，就是蹲下哈，站不起来，那 内字疼。
3: 对，
6: 你要走肠道哈，它倒是不是特别疼。
3: 那这就是属于骨膜过度磨损，骨膜呢现在变薄的一种表现。
6: 这月牙板溃损。
3: 半月板磨损呢，骨膜变薄啊，这其实就是现代医学所讲的什么，就是骨关节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的改变。
6: 哦，
3: 关节过度磨损了。这个关节过度磨损，有的人比你岁数大，人家没磨损，因为人家肾精足啊，肾精足，骨髓生，骨髓是满的，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养得很好。咱们肾精稍微亏点的人的话呢，你骨髓就不太满了，这个骨膜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薄。用黄石膏方内在的养骨髓，养骨生髓，那么骨髓越来越满了，这个骨膜的地方变厚了，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是第一个。加了黄石药酒以后的话呢，引药归经，直接把黄石膏方这些药呢引到经络里面去了，它就能够迅速起到一个缓解疼痛啊，打通经络呀，快速起效的一个作用。
6: 哦，
3: 所以说适合是适合的，没问题。但是你就你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量不要用的太大了，你早晚呢各五克就行。
6: 行，
3: 再加上外用。
6: 哦，
3: 那这样呢，用这个药黄石药酒的话呢，当然就非常的好了。但它数量非常的少，我们正在想办法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6: 哦，
3: 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就行。
6: 哎，行，天天听您的节目。
3: 哎，天天听节目，我都告诉怎么用了，能用适合用没有问题。
6: 哎，行，
3: 好吧。
6: 好，行，哎好。
3: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6: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您，杨老师。
3: 好，好，再见。
6: 回见，哎。
7: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你好，黄家好老师。
3: 哎。
8: 嗨，你好。
3: 您好。是老朋友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8: 我用了一年多了。
3: 用了一年多的老朋友了。
8: 啊。
3: 感觉身体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
8: 嗯，我就是嘛呀，我收获挺多的，收获挺好。我跟我们老伴儿啊，老伴儿不就脑梗嘛？
3: 嗯。
8: 那个现在好多了，老伴儿，我跟我们闺女跟那个姑爷都用这个黄氏。
3: 哎呀，黄氏健康大家庭啊。
8: 啊，都挺好的。
3: 我先听一听老伴儿那个脑梗，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是什么情况？
8: 老伴儿那个用脑梗，那这脑梗一那他那个是嘛呢？都是。走道啊嘛的不老行的，
3: 嗯，
8: 是吧？用了黄石膏这一期以后啊，那个他那腿也肿啊，憋不住尿，
3: 嗯，
8: 是吧？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啊，他就行了，就憋住尿了，
3: 嗯，
8: 腿也不肿了。
3: 哦，
8: 哎，发展的就这现在的情况呢，挺好的。
3: 嗯，
8: 那么等个我扶着他点，他上五楼没问题了。
3: 啊，原来不行，
8: 啊，原先不行啊，原先他那阵儿腿肿啊嘛的，你
3: 啊，走了走道也不行，现在通过黄石膏方，腿肿也消了，小便也能憋住尿了，而且你多少上下不提楼，要五楼的话呢，那能扶着点儿，就是怕磕着碰着。
8: 啊，他拄着拐棍啊，自己扶着栏杆，我跟着他，他能上五楼下五楼晒太阳。
3: 啊，这不基本上就生活不受任何影响了吗？
8: 哎，他现在呀，倒是没有任何后遗症，也能干活。
3: 嗯。
8: 那个他也能帮助我，他反应各方面都行。
3: 嗯。
8: 现在那个大便呐、睡觉啊、干嘛都挺正常的，挺好的。我的情况是嘛呢？我倒没嘛病，没嘛病。我一看他喝着那么好。这不保养嘛，我也跟着喝。
3: 嗯。
8: 啊，我也喝，我看给我看我们的闺女姑爷，他们血糖啊血位有点高。 我干脆你们也都喝吧，喝上的你不行咱就保健呗，对吧？
3: 对，有了小灾小病的提前调理是对的呀。
8: 啊，现在他调理也挺好的，大便嘛都挺正常的。
3: 嗯，
8: 我给的您去的跟您联系啊，一个是我挺想跟您说说话的。
3: 嗯，
8: 一个是嘛呢，我做两件事儿。
3: 嗯，
8: 是吧？一件事就是那个感谢您啊，跟董事长对大伙这么照顾。
3: 不用客气。
8: 再有是田老师啊，
3: 嗯，
8: 你也得好好表扬表扬他。这田老师的确不错的人，
3: 好，
8: 他对我们挺照顾的，
3: 嗯，
8: 是吧？各方面挺负责任的，
3: 嗯，
8: 这是第一个事儿，就是挺感谢您那个，您这团队太好了，
3: 嗯，
8: 知道吧？
3: 这都是应该的，
8: 啊，太好不应该不说，做的太好了，
3: 嗯，
8: 是吧？各方面，我每天都听您课，
3: 嗯。
8: 我听的也挺来挺来听，
3: 嗯，
8: 第二个问题都是嘛呢，
3: 嗯，
8: 对我呀那个十六年了吧，就是得了一次那个肝炎，
3: 嗯，
8: 急性肝炎，
3: 对，
8: 急性肝炎呢住了些日医院，住了40天医院，
3: 嗯，
8: 好了以后慢慢恢复了2-3年，恢复基本上就没嘛问题了，
3: 嗯，
8: 可是有一个事儿就是嘛呢，我每天呢喝一片难眠药，
3: 嗯嗯，
8: 喝一片难眠药啊，那个打喝黄石膏方以后啊，我就改半片了，
3: 嗯嗯，
8: 因为现在反正我好像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反正现在每天晚上就喝半片，睡觉嘛倒挺好的，中午也能睡一觉。
3: 对，
8: 我就想问问您呢、啊，这事儿能够不喝了？
3: 这样，因为安眠药现在其实通过黄石膏方的调理，您这个睡觉呢已经没问题了。但是呢，安眠药这个阿普唑仑呐、艾司唑仑呐，包括安定啊这些药物，它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心理依赖性。所以说你现在虽然说是减了半片了，你不吃它其实也能睡着了，但是你心里老惦记它，你睡觉之前你不吃点这个，你总觉得睡得不踏实。
8: 哎，好像有事儿像的。对。
3: 这是所有吃这个西药安眠药的人主要的一个叫依赖性嘛，因此我建议你现在呢，你再减，你减成1/4了，
8: 再减减它，
3: 哎，减成1/4了，一半的一半，
8: 哦，
3: 一半的一半，你再用上个3-5个月下来以后，你再减它，我估计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差不多。
8: 这个倒没有嘛影响是吧？
3: 没影响，
8: 哦。
3: 这就是个心理作用了，心理依赖性，这很多人都是这样。
8: 哎，现在好像是形成习惯了。
3: 对，
8: 一睡觉以前都喝半片，
3: 不喝
8: 这
3: 个东西没着没落的感觉。
8: 哎，我现在呀就怕睡不着。
3: 对，
8: 现在中午睡得也挺好，中午也能睡1个多小时。
3: 因此，就按你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你现在减它一半的一半，你用1/4呢，足够你保持你睡觉了，你肯定能睡着了。
8: 一点点就克服它哈，
3: 一点点克服，1/4到最后呢，慢慢就可以减掉了。这样呢，让他心里逐渐的依赖，有个摆脱的过程。
8: 哦，
3: 嗯，
8: 哎呀，郝老师，
3: 嗯
8: 嗯，希望你健康，保重自己。
3: 好，
8: 这不有些事还得请教您了吗？
3: 一定的，一定的，
8: 请您客。
3: 哎，一定的。
8: 您表扬表扬田老师。
3: 好，
8: 这田老师挺好的。
3: 哎，小田老师他服务的非常好，很多患者都非常认可他，
8: 哎、
3: 我一定会表扬他。
8: 我买这些药都是通过他，他挺负责任的。
3: 他一定会能帮你们，尽量的会帮助你们的，放心吧。
8: 啊，谢谢他，我们也谢谢他。
3: 我表扬他，
8: 啊、
3: 你们多保重就是对我们最高的表扬了。再接再厉，也祝你们全家人健康吧。
8: 我们全家都谢谢您。
3: 好，好，
8: 行，
3: 哎。
8: 就是啊
3: 回见，咱下次再聊。
8: 回见，
3: 好，好，再会。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杨大夫，您好。
3: 你好。
9: 哎呀，我实在是在期盼您的电话了。
3: 啊，患者比较多，都是排着号往进接的。今天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9: 哎呀，我太需要您的帮助了，因为我是个本人是个73岁的老女人。
3: 嗯。
9: 年轻的时间我是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号，后来以后风湿病慢慢控制住了，后来又是这个整个鼻小球下降。
3: 嗯，
9: 鼻小球下降，后来又发展到血小板减少。
3: 嗯，
9: 因为都是治风湿性心脏病、治关节炎的时间，可能吃的激素和阿司匹林过多。
3: 对。
9: 和所以造成的这个原因。
3: 嗯、
9: 后来呢，到了中年时期呢，我这就心脏比原来稍微强点，早的时间就是风心病，后来以后成了是个二尖瓣闭锁不全。后来以后就发展到心脏肥大，后来发展到这个鼻小球减少和小血管减少。到了90年，我就开始失眠了。
3: 嗯，
9: 失眠、耳鸣、失眠、血压高，后来后背疼、坐肩疼、坐手的中指疼。后来以后到医院做 CT 检查出来，说是我的心脏冠状动脉被堵了，心肌缺血。堵了75%，就当时就在我们大港油田的总院下了心脏支架，下了心脏支架，这是05年的事，结果现在已经14年了。心脏的反应呢，每年做体检的时间，心脏挺正常的，就是这个血脂过高、肝硬酸脂高、胆固醇高，血糖正常。
3: 嗯，
9: 因为我打了您的电话，我想着用玉皮膏方，可是我的这个病呀、太难了，所以太难了，我感觉太复杂了。
3: 嗯，
9: 吃这个药能管用吗？我现在急切的盼望您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首先呢，病情非常复杂，那个老同志，而且是老病缠身了。
9: 对，
3: 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像甘油三酯大概高到多少？
9: 1.92。
3: 1.92的甘油三酯也高的不是特别厉害，不用担心。
9: 哦，因为这个胆固醇还有点高，那个甘油三酯也有点高，我怕支架，因为支架下上。
3: 你现在的矛盾是说这一大把的药，你少吃哪种，你心里都不踏实。你不吃降脂的药，怕血脂高了再堵了。
9: 哎，
3: 你不吃那降压的药，你怕血压高了以后也不行啊。就总而言之呢，说不吃这些药都不行，好像的哪种都得吃。结果呢，你想一想。到这么这一把药吃下去以后更不行，常年累月的你本身还担心自己的这个肾脏出问题，肌酐都有点高了，你再这么一把药吃下去以后，那个肌酐呢还得出问题。
9: 嗯，
3: 对吧？
9: 是，
3: 因此这样的患者，就我们一直呢提倡的，说是这样的患者我们就应该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综合性的治疗了，不能说肝不好了治肝，肺不好治肺，心脏不好治心脏，肠胃不好治肠胃，你这么治下来是没完的。
9: 是的，是的，
3: 摁下葫芦起来瓢，这么治下来以后呢，你就没完没了，是拆了东墙补西墙了。
9: 目前看在我这个情况，我是特别懊恼，可是我没办法解决。我只能求助您专家了，也谢谢您。
3: 这个不用太担心，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9: 73。
3: 73岁，这些毛病的话呢，在中老年人当中这个比较常见。
9: 常见、啊。
3: 病情是虽然是复杂，没有什么大的要命的病症，不用特别紧张，自己吓唬自己。这样的患者，我建议你用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黄氏膏方啊，你综合性的整体的来调一调它。
9: 是吧？
3: 对。比如说他养肾的药材有十味药材，通过十味药材养肾精，肾精足了以后啊，肾水，你现在肾水亏得比较厉害了，那水不治火了，你心火就旺啊、你心火一旺了，你就肯定睡不着觉嘛。
9: 啊，
3: 同时呢，他疏肝的有11味药材，健脾胃的有12味药材，宣肺的养心的各有8味药材，通过五脏调整整体调治下来以后呢，那个肌酐的问题不用担心，它本身不伤肝肾的，这是 OTC 类的药物。
9: 哦。
3: 就是不伤肝肾不伤五脏的，还养五脏的。连你那个肌酐呢，包括你那个心脏还做过手术啊，这个血脂高啊，睡眠呀、这些情况呢，一点一点的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能够。不用太担心，能够恢复，一点一点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了。
9: 那我就吃这个玉皮膏方是吗？
3: 用黄氏膏方的，你可以用它来好好的治一治这种病症的患者，其实我们治过不少，适合用它来治。
9: 我要吃黄平膏方的话，能吃几个疗程？
3: 黄氏膏方6瓶药为1个疗程。 一个疗程能吃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你这个一个疗程用下来肯定它是成效就比较明显了，但是你要想完全调过来调好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怎么也得照着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吧，因为这种慢性病形成了以后呢，我们养虫想从源头上给它调的差不多了，整体就多调一段时间，两三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9: 啊、哦，好嘞，好嘞，谢谢您。我看我买上两个疗程，买上、
3: 哎、
9: 我吃上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第一次我吃几毫升？五毫升还是十毫升？还是
3: 先从五毫
9: 升
3: 开始用它？五毫升先吃一周的时间。
9: 五毫升一天吃两次。
3: 哎，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先吃上一周的时间。
9: 吃。
3: 有什么感觉了、到时候呢根据场外老师呢再给你做调整。
9: 好嘞好嘞好嘞，
3: 我祝您健康吧、
9: 啊、
3: 别客气，祝您健康吧、
9: 哎、
3: 好、
9: 哎、谢谢你啊，回见。
3: 哎，
9: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你好，杨老师。
3: 哎。
10: 我是天津河西的，我姓朱，今年68岁。
3: 嗯。
10: 在服用您这药以前，就是那个脑白介质稀疏。和那个脑干密度分布不匀，头皮发麻，眼皮都发麻，往下耷了，脑袋发紧，还有那个心脏二三尖瓣关闭不圆，因为大便也有点不老成形。通过服用您这个膏方一个多月啊，逐步都有好转，头皮发麻发紧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3: 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疏松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非常理想。
10: 哎，对对对对对。
3: 脑白质疏松症啊，这现在在很多老年人当中都能够查出来这种病，这个一定要及早的去治它。脑白质疏松你严重了以后要控制不好了，容易导致木僵状态，最终呢出现痴呆。
10: 我一看，我听您这个讲座，我赶紧服用您这个黄氏膏方子。这个头皮发麻是那个发紧的现象，现在几乎是没有了。
3: 那你好，那你这个脑白质病变的患者，脑白质疏松症啊，一点一点的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呀，那很多脑白质疏松的呀，什么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患者，用它呢都能够恢复得非常理想。
10: 我怀疑我有那个嘛玩意儿，那个就是那个脑梗的腺曲菌嘛，我以前老流哈喇子，老是那咬舌头，有时那个走不了直线，右肩膀子撞门框，这个现象我都有。
3: 啊，那你就有脑梗的前兆了。那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啊？
10: 现在这些现象逐步都有好转。
3: 对。脑白质疏松的这很难治的病症，现在恢复的非常理想。那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
10: 哎，有进步，有进步。
3: 原来是胸闷的，是气短的，是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10: 心前区疼痛。
3: 心绞痛。
10: 哎，对对。
3: 那用一个月的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下来，就很少犯心绞痛，心口前胸后背很少疼了。
10: 哎，对对。
3: 哎，非常好！你看这慢慢的把那瘀阻的经脉就打通了，叫通则不痛啊。这个一点一点它就改善过来了，那个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0: 哦。
3: 那个大便汤泻，那个便汤那个问题呢？
10: 啊，这个解决了，这个解决了，变得略微硬一点了，就是少了，
3: 成条了。
10: 像以前那么便大便那么急啊，拉的特别多，破破糟糟的，这个也好多了。
3: 哎，现在那变得那成条了。
10: 对，能成型了。
3: 成型了，而且变得少了。原来一拉呢，一摊啊，整个呢就是这个大便破破糟糟的，它整个大便稀烂，整个就
10: 你。杨老师，你知道我打了那个有病以后啊，这五年来的，由140多斤降到96斤，现在这几天啊，倒长了几斤。我昨天过了过秤，104斤了。
3: 用黄氏膏方一个月长了8斤肉了。
10: 我原来是2.5吃的膏，后来减到好像1.9吃。
3: 哎，
10: 啊，现在
3: 就是6斤呢，不就是瘦的皮包骨头了？
10: 对。
3: 啊，你现在大便汤泻这个问题改善过来了，心脏的功能包括脑部的功能改善过来了以后，你元气开始恢复了。
10: 哦。
3: 你身体开始复原了，人的元气恢复才能长肉的。得了大病的人都是一个劲儿的掉肉啊。
10: 对。
3: 因此，很多有些重病、老病、大病的患者用黄芪膏方，他发现的体重增加了。我说这好现象。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你看这一个方子，连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心脏的二尖瓣闭锁不严、心绞痛啊、大便溏泻呀，一个月的功夫都见成效了。
10: 一个半月吧。
3: 一个半月的。
0: FM 91.8，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的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不过此时此刻，呈贡呢开始下雨了，不知道主城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如果路面湿滑，一定要谨慎慢行。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北京时间的7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3到19度；松明站小雨，12到1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阜源北站阴转小雨，11到17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5到22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广南站阴转阵雨，17到22度；阜宁站阴转阵雨，19到23度；玉溪站小雨，15到22度；楚雄站小雨，16到22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祥云站阴，14到23度；大理站阴转多云，12到21度；鹤庆站多云，11到22度；丽江站多云，11到22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
0: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1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走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欢迎各位早7: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1: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但是别忘了，今天是个特殊星期五，因为明天要上班。
0: 星期五的星期四，
1: 对，明天要上班，提前提醒您，明天的这个闹钟呢一定要上好了。
0: 好嘞，这周呢只有可以休一天，但是下一个可以休息的日子呢是端午节，
1: 6月19号
0: 了。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也热情期待一下吧。好嘞，今天呢马上就开始今天的生活资讯，来了解一下今天早间10点钟有一个特别消息哦。
1: 是的，我们来说说情绪的事儿吧。这个十点和情绪有关。那么研究表明了，积极的情绪呢通常在清晨醒后后的1到2个小时呢达到一个峰值，随后会逐步的走低，各种疲劳呀、愤怒呀这些情绪就会呈现一个相反的节律模式。
0: 在节后的开工的这几天啊，生理上呢咱们尚未完成调试，又恰逢处理到堆积的工作的等等压力，双重的因素的集中交汇，就形成了一天当中负面负荷最集中的时段，就是早上的10点，还有几个小时大家要扛住啊。
1: 另外，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办公桌上放点杨梅。哎呀，这个杨梅的热量和含糖量都很低，是一种对女生很友好的水果。
0: 杨梅呢，这两天大量的上市了啊，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买了。杨梅的热量很低，平均的100克只有30千卡，含糖量呢不到7%。花色苷的含量呢十分的丰富，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善良的水果。其中呢，像花青素啊，具有抗氧化、消炎、抑菌、保护心血管和视力等多重的功效呢。
1: 杨梅的营养成分呢，受到它的品种、栽培方式、采摘成熟度，还有采后的储藏等等。所以一般来说，果实成熟度越高，它的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越高。那么杨梅的花色苷的含量呢，是100克达到了147.54毫克了，比蓝莓还要高。
0: 但是呢，红色的杨梅啊，只有每100克49.48，相当于是比刚才的乌色的啊，比如说这个比较深的杨梅和浅色的杨梅，
1: 比如冬葵杨梅
0: 哦，
1: 就属于乌杨梅，
0: 乌杨梅
1: 就是已经是有点发黑的那种了
0: 啊。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本地的没有成熟的那种红杨梅，它的这个花色苷的含量就只有1/3，它能够生津止渴，含糖量低，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呢。
1: 哎，那我们小时候漫山遍野那种绿杨梅呢？
0: 绿杨梅是没熟的杨梅，你和它不太熟的杨梅就是没熟。
1: 那个熟了以后也只
0: 是，你们玩熟了就行了。
1: 脸挂粉红，吃着还是挺酸的。
0: 哎，有一个成语啊，叫做望梅止渴。
1: 哎，
0: 就是我小时候啊，有两个知识点，一个说啊，是杨梅吗？是杨梅吗？
1: 是梅子，
0: 是梅子。然后第二个，望梅止渴的主角啊，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是谁呀？
1: 好，知识点又来了。
0: 知识点，我们就用1分钟来考验一下大家。望梅止渴当中，是谁望梅止了渴呢？
1: 好的，这个留给大家。 FM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全线开通了，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0: 哎，刚才我就是一边出题，然后我完了
1: 自己也在想，
0: 不是一边在想，是一边流着口水，就是一想到杨梅，它是天生的这种生理
1: 的激发，对，特别是早上很饿的时候，就属于想什么都想吃，
0: 对，
1: 想个杨梅，想个酸梅，
0: 一下子就流口水了。哎呀，不过呢，出门在外啊，今天堵车的时候可千万别开窗，除了有雨啊，可能会吸入更多的污染物呢。
1: 哎，这条提醒大家了，堵车的时候呢，不要开窗。研究发现，交通拥堵的时候，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的含量会远远高于移动的汽车。那么，汽车在减速、挂挡、起步、加速的时候会大量的燃烧汽油，这个时候车间距较小，空气当中可吸入颗粒物啊是平时的数十倍，而且堵车的时候呢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在空气当中长时间的累积啊比平时会高出40%。
0: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一旦堵车啊，千万把窗户呢给它关好了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既然说到堵车，有一趟车是永远不堵车的，那就是咱们的
1: 新闻早班车。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3: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来了各位，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1: 日前， 前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0: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
1: 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督牌督办。
0: 7号，国家卫健委等八个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力。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元，较3月末上升648亿美元。
0: 巴西政府7号宣布，11号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相关政策。
1: 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0: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的产量超过了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0: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目前发现2头蛇科的双头蛇，属新的物种，科学家将其命名为广西双头蛇。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感谢您的收听。
4: 冲冲，你看，
5: 好啊，
6: 兄弟。

0: 来了来了，7:15，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赶紧来互动一下吧。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你的小时候有关，来说说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技能，长大以后哎消失了。
0: 小时候啊，就是在这方面呢很有造纸，深有造纸，长大以后呢却莫名的消失了，没有了。
1: 很多人小时候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技能叫做瞎胡闹，哎，长大没有了。
0: 哎，小时候嘛，简单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嘛。
1: 对，长到以后这个快乐真的不简单了。
0: 快乐不简单啦。来，我们看一下大家忘了遗忘说早安喜事啥，各位听友打完卡了，送完上班了，望梅止渴不是说的是曹孟德吗？望梅止渴到底是谁呀？好，
1: 来我们暂时不放答案，来看看大家回忆一下，回忆一下这个知识点。
0: 好，
1: 因为我们现在上班的路上有很多小朋友听节目，来小朋友们一起参与一下啊。
0: 好的，那望梅止渴的主角是谁指挥士兵望梅止渴的呢？A 答案选项他是李白啊，B 曹操，
1: 你这是送分题啊。
0: C 鲁智深 ，D 奥特曼。
1: 好，这题送的也太有含金量了。
0: 含金量。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官微 FN9188N。不过呢，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是小时候有的技能，长大却消失了？
1: 哎，我觉得还有一种技能，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有，就是特别爱笑。但是你长大以后发现你不怎么爱笑了。
0: 小时候不是爱哭吗？
1: 爱哭和爱笑，就这两种情绪属于小朋友身上特别淋漓尽致的。但是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也不爱笑了，也不爱哭了。
0: 是不是性格不一样？小时候的话呢，比较的社牛，然后我小时候是属于比较的
1: 绝对社牛。
0: 社牛，长大了以后有点社恐，这怎么回事？
1: 这，你对自己的了解可能还不太够吧？
0: 还不太够啊啊！好，
1: 有误会。
0: 好，就是性格可能会改变，性格是。
1: 所以来说说你小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技能或者性格，你长大以后消失了。

0: 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2: 欢迎各位早，早高峰来了，我们来喽。
3: 这里是 FM91.8 FM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小时候你有的，长大以后啊这个技能就消失了呢？
3: 或者是小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性格，长大以后哎，这个性格不见了。
2: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来了。小时候呢，很多朋友啊都拥有一口白牙，然后长大了以后啊抽烟喝酒啊烫头啊，烫完了之后啊
3: 烫头跟牙有啥关系？
2: 抽烟喝酒烫头嘛，这是连起来的。然后呢牙就黄了，牙就黑了，咱得保护好啊。
3: 我们来说说刷牙的事儿吧。此时此刻很多人出门之前绝对要洗脸刷牙的，但是刷牙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刷错了。比如说哎，很多人在无效刷牙。为什么说无效刷牙呢？来，我们回忆一下啊，就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儿，就拿起杯子含一口清水，咕噜咕噜咕噜漱几下，然后吐掉。就是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刷完牙，
2: 难道不是
3: 要漱干净了，把这个泡沫吐干净了？但是真相来了。
2: 真相是什么呢？这个吐泡沫的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是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成分氟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地冲到了下水道的一个效果。那如何才是正确的呢？
3: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长个姿势，刷完牙以后呢，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呢，不要急着用清水来漱口，让牙膏里的氟在你的牙齿上呢多停留一会儿。你可以趁这几分钟呢洗洗脸、擦擦脸、梳梳头。如果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那么五分钟以后呢，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行了。
2: 五分钟啊。
3: 含那么久啊，
2: 这个含得太久了，有的牙膏太辣了呀，
3: 漱口水也才含30秒，
2: 就是
3: 牙膏也含5分钟，
2: 这个看看个人吧，
3: 我觉得5分钟长了点，就是有意识的稍微让它多停留一会儿，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
2: 其实停留的下来的1分钟就肯定已经够了，
3: 够了，
2: 五分钟的汽车的打蜡都已经打完了，对吧？所以的话呢，这还有一种牙膏是那种小孩的可以吃的，是不用吐的那种。
3: 其实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特别有疑惑，牙膏到底能不
2: 能
3: 吃？
2: 能吃，我吃过了，经常吃，
3: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2: 也活得好好的，没事儿。
3: 好的，我们用真人案例告诉大家了，就小朋友们偶尔吃下去一点，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用焦虑。
2: 对，那牙膏的成分呢？它叫二氧化硅，沙子，它其实是沙子提炼出来的，
3: 最多长点结石，没什么大不了。
2: 哎，你看这么说，结石好像不是说吃进去的。
3: 对，它可能是某
2: 是自生
3: 某几种物质合成的，
2: 所以有的是我小时候啊，老是听人说，哎呀，胆结石了，肾结石，我说，那你别吃沙子呀，刮风的时候把嘴闭上，别吃沙子啊。
3: 包括胃结石，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比如柿子和啥一起吃，就容易长胃结石，或者说你柿子的量吃的太大了，也是容易长胃结石。
2: 对，空腹吃的时候啊，和胃酸一结合，就它。就成为一坨的，
3: 对，所以你根本没有吃任何的石头，但是你依然会长结石。
2: 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吧啊！好嘞，牙刷的事情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昆明拓东体育馆的升级改造，历时一年多，7月份迎来首场的大型赛事了。
3: 5月7号，历时一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以及场外设施的提升改造呢，竣工验收。这座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体育场，将在7月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那么，帮助场馆进行首轮的压力测试。看台上层层叠叠的蓝花银主题配色座椅格外的抢眼，紫色啊是由浅入深。据介绍，原本仅有20多厘米宽的上看台的悬挑走廊，现在已经扩大到1.2米了。
2: 这次赛事改造之后呢，以加固为基础，功能性的设施配套式的跨越式提升。对于大家来说呢，普通我们民众来说呢，第一就是，这几年啊，咱们都在昆明看不到演唱会，都要跑到曲靖去看。以后呢，就有可能在这里能够看得到了。再讲呢，就是增设了像什么贵宾休息区啊、新闻媒体打造的媒体用房啊、还有 VIP 的包间呐、等等之类的。除了体育。

0: 技，我们在这里啊也能看到更多的演艺项目吧。
1: 今天的天气呢是阴天，成功反正一直在下雨。那么接下来要提醒大家了，云南接下来多地啊有强对流的天气，您的厚衣服先别着急收。
0: 据云南气象的消息啊，预计5月7号，也就在昨天开始的夜间到10号，云南省的中东部、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随有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和局部的雷电、大风等等强对流。温馨提示大家，这两天呢，中东部和北部的日常规的气温呢可能会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衣服啊不要忙着收啊。
1: 昆明一雨成冬啊，所以一到下雨的时候你就仿佛回到了冬天啊。包括这两天晚上睡觉，明显的发现在成功会特别的冷，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0: 有，主城也是一样的冷吧。
1: 好，接下来说说出门怕晕车的事儿啊。很多人特别怕坐车，特别长途一坐就晕车。那么晕车到底是吃药好呢，还是撑着硬撑着？
0: 硬撑着吃多了好啊。医生介绍啊，防晕车，如果升级前面有晕车的大人和小孩要注意了。第一，饮食要控制，出行之前不要吃得太饱，也不能够完全空腹，吃到7分饱比较适合。
1: 第二，保证足够的睡眠，一定要避免疲劳，越累越容易晕车。第三呢，乘车的时候乘客应该尽量的注视前方，因为前方远处的物体呢通常不会快速的移动，这样啊可以降低晕车发生的可能性。
0: 但是很多朋友玩手机，玩手机就会打开防晕车模式啊，那苹果手机的话呢，它会上面会有些小点点，它会随着车辆的移动而移动，所以的话一定程度上的缓解晕车的现象。医生表示，其实最有效的免晕车的方式是服用晕车药，需要注意的是啊，提前服用，出发前的1个小时到1个小时。另外呢，晕车贴也可以贴一贴哦。
1: 晕车贴可以贴在耳朵后边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比如说有青光眼的、前列腺肥大的患者呢，这些药啊您一定要慎重了。
0: 还是上车就睡觉吧。好嘞，说到这个晕车啊，很多人体质不一样，还有一种体质不一样的是怕蚕豆。苏州农贸市场最近一条这个通知啊火了，说严格禁止在我们农贸市场内播蚕豆。播蚕豆啊，这个告示火了，原来怕的是蚕豆病。这个蚕豆病呢，全球有4亿人携带着基因缺陷。
1: 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啊，一粒小小的蚕豆能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送进 ICU。 吃完蚕豆以后，他的尿变成了酱油色，脸发黄，人蔫了。这不是罕见的病，它是全球4亿人身上埋着的雷。是的，有4亿人，你没有听错，地球上每18个人里就有一个携带基因缺陷，绝大多数人却活了几十年，根本不知道它和蚕豆之间的这种关系。
0: 所以呢，这种起病的特点是接触性偶发，发病与蚕豆的摄入量无关，微量的接触，比如说吸入剥蚕豆时的汁液的味道，皮肤沾染到粉尘，即可在数分钟之内诱发急性溶血，比直接食用更快。典型的症状是，如果吃了以后24到48小时之内出现了酱油尿和浓茶色的尿，皮肤已经眼白发黄，面色苍白，伴且高热、呕吐、嗜睡等等，就有可能会导致肾脏的休克，那肾衰竭、人体休克甚至死亡，很危险啊。也就是咱们不是有个同事吗，就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很奇怪的是他父母都没有这样的基因，结果他有。
0: 报错了吗？
1: 不，这就不好说，基因缺陷这事儿啊，它不一定是遗传的，它可能
0: 突变了。
1: 突变了，
0: 蚕豆侠。
1: 就是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在医院检测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事儿啊，真的太突发了，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小心吃了一次蚕豆，就把你送进 ICU 了。
0: 浩哥他跟我说过，他是突发过2次，从最开始是小时候不懂吃蚕豆，突发过一次，吃完就仰面朝天，就
1: 送医院了，
0: 就送医院了。这是第一次，他说后来就非常注意，从来不在外面吃饭。
1: 对，他上次吃到是特别的不，也不是说不小心了，那个酱是用的豆瓣酱，
0: 不小心中的不小心。
1: 对，就豆瓣酱，
0: 很小心。
1: 谁想到啊，这个豆瓣酱里面那么小的一点点量，结果
0: 啊，对，他出这个事儿之前，有一次我和他去钓鱼，去那个澄江钓鱼，然后完了之后呢，他连自己的碗筷都要自己带。然后不吃所有炒过的东西，
1: 他生怕锅里面沾着蚕豆，
0: 生怕锅里面有豆。上一盘菜炒过蚕豆，然后自己添点白饭，喝点汤就够了。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出去吃饭的话 他真的是太难照顾了。
1: 哎，病魔无情，人间有爱。下面我们说说有爱的事儿吧。
0: 好嘞，说说这件有爱的事儿，是来自于河南的商丘新人呢，在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并不大排场，用什么呢？用脚蹬的自行车，就是纯动力的自行车、脚踏车，全是爱情的真谛。一对新人呢，最近用自行车去接亲，用骑行的方式啊，全是婚姻的真谛。因为新娘说了，你看这事儿是主动新娘提出来，新娘说我们不要什么豪车了，我们就脚蹬的吧。脚蹬的寓意呢，踏踏实实，同甘共苦，幸福啊，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踹出来的。
1: 踹啊，蹬个单车你要踹那么用力干嘛？
0: 踹脚踏板嘛。因为一个人呢，
1: 你能不能稳稳的蹬？
0: 蹬过单车的朋友都知道，一个人呢可以蹬，如果后面坐一个人，你就得站起来踹了。
1: 新娘需要减肥。
0: 是新娘胖了原来。所以也挺好，你看就是这种不讲排场的姑娘，又很非常三观很正的，是吧？
1: 下次你再结婚的时候，你也试试。
0: 再结婚呢？好，就是沙姐主持的非常好，每次结婚都请沙姐主持。
1: 我不收你红包。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什么是你小时候具备的性格也好，能力也好，但长大以后哎，居然没有了。
0: 来看一下啊，
1: 小五月，
0: 小时候啊，我记忆力惊人。
1: 谁证明？
0: 啊，就是他说，
1: 他说背书可以背一整本。
0: 现在是鱼的记忆了，
1: 一下子从一本变成七秒，这个
0: 小时候记仇，但是你会发现，小时候小孩啊无法记住三岁以前的事儿。基本上啊，都是记住幼儿园以后的事儿，
1: 所以就不告诉你说了。这个叫做小时候有新手保护期，
0: 如何保护
1: 的呢？保护期啊，保护了你。
0: 好，顺其前面，如果有正在上学的小朋友啊，也请大家回忆一下三岁之前的事儿，你还记得吗？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幼儿园的事儿了。
1: 那可以，那三岁以后，
0: 真是三岁以后，因为我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幼儿园有个超级漂亮的，
1: 这你都能记住呀？
0: 对，妹妹同学。然后完了之后呢？我试图，
1: 你也是早会啊，
0: 早会，我试图和他交朋友，
1: 被拒绝了。
0: 但是他不和男的玩，他只和女的玩。哎，
1: 让我想起了这个视频上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我从小他妈妈拍他的视频，我就一直在关注。他上幼儿园了，有一天跟他妈妈说他上幼儿园了，想看到妙妙，他就最喜欢妙妙。他妈妈说那还有 Cindy 呀、还有什么谁呀、不喜欢，我就喜欢妙妙。
0: 妙妙是个男孩子吗？
1: 小女孩、那个是个小男孩、妙妙是小女孩、
0: 我还看到那个
1: 类似的。你小时候估计和他差不多。
0: 没有，我还看到一个类似的，那个小朋友说妈妈，有一天他嚎啕大哭，妈妈，我很生气，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没叫我？他可能看到别人的结婚的这个视频了，然后呢就觉得他妈他爸结婚为什么不叫他？
1: 这个质疑很讲究，
0: 很讲究啊。好，最后来看一下小斧头说，小时候啊要啥有啥，有这个技能，现在
1: 要啥没有啥。
0: 你有年纪啊，哥们，你
1: 有
0: 一把的年纪啊，
1: 用也用不完，挥之不完的年纪。
0: 好了，继续互动一下，请问一下大家，小时候有什么技能，长大却没有了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2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城区的路况，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在消雨当中进行，部分的路口路段送孩子的家长开车的比较多，路口路段呢形成一定的行车拥挤，特别是在南市区经过广福路的云秀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云秀路方向由南向北目前形成了比较拥堵，民警已经呢赶往这个路段呢进行处置，增派警力。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行驶过了广福路的云秀路口，广福路通行情况还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尽管下雨目前也只有1.30左右，在低位运行， 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主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二环南路的东段，昆士高速经常方向由东转南匝道口，经过北向南方向行车的小坝石闸以及大树林立交桥、机场匝道口略不拥挤。常去的其他主干道交通情况不错。经过昆士昆邑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哎，那个麦丽啊，马上就要到吃饺的季节了。我打算出本书，名字就叫做《野三件实用手册》。
7: 哦哟，夸了哥，我还怀疑那个是生前抄袭呢。
6: 妈了天爷，就是姐姐个，哪里还抄袭嘛？
7: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6: 我要按这些豆角、偷完白毛的写进去，炸辣鸭子啊，吃了会咋个？还有常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哪？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7: 哦不不，我还全面的嘛。我问你个，目前野三件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6: 是五角蕨类，吃了分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7: 哦，没是炸那鸭子嘞。
6: 你听好的个，蕨的杆杆有鳞片，蕨柄上呢有这个蕨花。这个脚边的杆杆啊，有脚托啊，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7: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写哪件去嘞？
6: 那鸭西折红菇，这个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三角，还有大青折伞、拉萨或者是石山类的豆角。
7: 哦，稀奇呢嘛，拉萨。十三类的豆角是哪颜色？
6: 橘红色的嘛，这个山上能呈现蜡质的光泽，容易碎的，摸中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三角，毛头龟掌。这种野三角有暖的时候是可以吃的，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豆角也可以吃，它叫番鸡枞。
7: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6: 哈，那么其实啊，不只是啥时候我们说呢，吃了会做闹钟，像那流感脚吃法不好嘛，也会做闹钟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脚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哪事项。
7: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6: 哈哈，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个，吃脚有风险啊。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市场买，万一哈是买很多类呢，一起换的车个。不买不吃不认识那野三件，如果这脑子中毒了，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在五花八门的取暖方式中，一定要警惕低温烫伤。这一节呢，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何为低温烫伤。
9: 低温烫伤是指人体皮肤长时间接触44到50摄氏度的自热源而造成的慢性烫伤，暖宝宝、热水袋、电热毯等容易因使用不当而造成低温烫伤。低温烫伤后一定要记住冲、脱、泡、盖、送五字口诀。冲是及时对创面冷水冲洗，持续15至30分钟，以减轻疼痛和减少皮肤损伤。脱是降温后小心将贴身衣物脱去，避免衣服与伤口粘连。泡将烫伤部位浸泡在凉水中，可有效缓解疼痛并减轻皮肤损伤。盖是用无菌纱布或干净的毛巾覆盖烫伤创面，若出现水泡，尽量保护好水泡的完整性，避免感染。送是如果烫伤较严重，或者经过自我处理后情况并未改善，应及时送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8: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哎，听声波在刷屏，
1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4: 好心情，
13: 早高峰，
12: 早高峰
13: 来啦，
14: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大家好，我们来喽！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陆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我们想和各位请教一下，什么是你小时候特别擅长的，长大就不擅长了呢？
1: 可以说说您的技能，也可以说说您的性格。小时候有，现在没了。比如五月的，小时候可以背一本书，现在7秒的记忆。
0: 鱼的记忆了，如果你是双鱼的话，可以坚持到14秒也挺好。
1: 成语二
0: 吧，是的。橘子说，我小时候
1: 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橘子说，我小时候啊，也是和五月差不多，看过的课文看一遍就能够背下来，包括文言文。那个时候成绩可不错了，经常被夸。后来呢，家人给我买了手机，我迷恋上了看小说，这个技能呢就逐渐消失了。
1: 哎，看来都是被手机坑的呀，所以还在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知道手机不好了吧？
0: 因为手机它太方便了，就是把帮助你解决了很多你的思考，所以人呢还是要勤动脑的，用进废退，脑子和身体都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司竹马他说了，哎，小的时候啊，有一种无论在沙发还是书桌任何地方倒头就睡的能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最后都会被自己在被窝里醒来的超能力吓到。
0: 是，你会发现你再回望一下小时候是不是一醒过来神清气爽，然后呢现在再醒过来就感觉老是没睡够。
1: 对，就和小时候不一样了，以前是属于在哪儿你都能睡着，现在躺床上你也睡不着了。
0: 哎，小时候还有一种技能叫瞬移，就是不管你就是在哪儿睡的，你在沙发上睡的，在桌子上睡的，醒过来都在床上，然后都盖好了被子，
1: 有人把你抱上去，
0: 把你抱上去。然后小时候那个瞬间过得很快，晚上呢刚一眯眼一闭眼，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到了。现在很难有这种睡眠了。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想到我们小的时候那种秒睡的能力啊，就醒来以后神清气爽。可是现在呢？
0: 现在半夜醒了3次，
1: 都是正常的。
0: 然后呢，即便睡够8个小时，醒过来也是
1: 昏昏噩噩啊。
0: 所以每个人真是长大以后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1: 所以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拥有的一些技能也好啊，能力也好，性格也好，现在长大以后哎居然没有了。
0: 好，可以关注官微 FN918YN 了。还有的人说呢，小时候啊是胖不起来，现在呢是瘦不下去了。
1: 就以前属于吃啥都不胖，现在属于喝水都长肉的年纪了。
0: 别说喝水了，自己好好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奶茶喝多了，所以呢瘦不下去了。
1: 好，来说说奶茶的事儿吧。如果奶茶卖到天价可能是好事儿，这样可以阻挡你购物的欲望了。
0: 也不一定，有的人啊卖到188块钱一杯他仍然去买了。近日有不少网友在晒单，他们晒出了什么呢？在北京喝到的188一杯的奶茶。你没听错，188块钱一杯。记者呢调查发现，这款单价创新的奶茶是奶茶品牌某某某某所推出的东方至臻系列。该系列呢一共有3款，其中的标价是这样的：
1: 一款是188，一款是168。
0: 太贵
1: 了。那么在商品的详细页面呢，这个奶茶标着“双宜之堤，岩茶之巅”啊，它是武夷山核心正岩产区的水帘洞的特级肉桂。
0: 水帘洞。孙悟空喝过吗？
1: 认证你
0: 还双仪呢，还非仪呢，
1: 和我们的普洱茶什么马路堂呀类似的，
0: 对，类似
1: 它的一个产区的名字。
0: 那卖那么贵有没有市场呢？这样的价格放在整个奶茶圈还是让很多网友表示不解的。有网友认为，这么贵的茶

0: 茶叶做奶茶是不是浪费了？再者，你说它贵，它就真的贵吗？毕竟和纯茶相比，奶茶的做法很有可能有几万、几十万，喝过的人说啊，几万的奶茶和几十块的奶茶喝起来口感差别不大。
1: 毕竟它里面的调料实在是太多了，它不是纯茶，里面有茶叶、有牛奶、有糖等等，这些东西一旦混在一起了，你再贵的身家，你觉得混在一起不就全部？
0: 那你说
1: 入俗了吗？
0: 有一个梗啊，网络梗是八二年的可乐的，那八二年的矿泉水和可乐，你喝起来和现在的也没什么差别呀。那八二年的拉菲呢，喝就是是
1: 啊，这个时候就别吹牛了啊，八二年的拉菲没有几个人喝过，
0: 没喝过，
1: 这牛就不要吹了。
0: 没喝过，那八二年的可乐呢，也没几个人喝过。
1: 八二年那个时候能喝到可乐也是极少数的人。
0: 我看到有人
1: 真
0: 晒出啊，八二年的茅台，
1: 那真的极少数。
0: 但是于我个人而言，
1: 他晒的茅台是瓶子还是酒？
0: 是一个坛子，好像。
1: 它里面万一是空的呢？
0: 不知道。
1: 所以啊，不要相信照片，那骗你的。
0: 而且看个人的口味，八二年的茅台你拿给我喝，我都觉得
1: 辣口，
0: 过期了吧？
1: 辣口。
0: 和我喝嘛，我这种不爱喝酒的人来说，那没什么区别。
1: 对我也是，我觉得
0: 和二锅头
1: 所有的酒，除了小甜酒以外，
0: 只有辣，
1: 就是辣，
0: 只有辣，
1: 难以下咽。
0: 所以就是看个人，
1: 对，看个人，
0: 适口者真。
1: 有的人能品出各种各中滋味，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辣，
0: 就是辣，很简单。好了，那奶茶的贵，188的贵，您还能忍。但是呢，家门锁要是能够被一张照片秒开，那就真的是破财了。
1: 一张照片可以开门，怎么回事呢？如今啊，智能门锁凭借更加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它也有安全隐患呢？
0: 近日呢，京津冀3地的消协组织了20多个品牌、30多款热销的门锁进行了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其中的有些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啊，比如说莎莎家的，用她的照片就能够直接打开。啊，这岂不是用你的微信头像就能够开你家的门了吗？
1: 实验当中呢，工作人员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竟顺利打开门锁。工程师说，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加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降低一些识别的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0: 听到这条消息，还是把家里的那个什么人面识别给它删了吧。
1: 或者两种吧，人面识别加指纹，这样加那个密码，这样双保险，可能会更好一些。包括这段时间，不是网络上都说了，大家拍照的时候不要比耶，因为你的指纹可能会被破解，也是可以用来开锁呀等等的。
0: 这么恐怖吗？
1: 但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是假。也不知道
0: 拍照的时候比了个眼，然后指纹就被人家识别
1: 了。对，你的指纹就被识别解锁了，可能就用来开你家的保险柜。
0: 这是拿显微镜拍的照吗？
1: 那这相机也太过于清晰了吧。
0: 太清晰，我觉得可能不至于。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呢，用个照片，因为呢厂家为了说啊方便大家的体验，我们把那个识别的阈值给它设低一点，只要长得像的都给它开。
1: 那以后这个门锁还是设指纹比较好，不要设人脸，
0: 至少指纹和密码，
1: 对
0: 吧？对，
1: 两种一起双保险。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可怕的事儿啊！刚才呢，家门如果是被破，这是财产风险；邮轮上的病毒，那真就是致命的风险。来看一艘豪华邮轮，啊，再次重现了当年类似泰坦尼克的悲剧。
1: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自4月11号以来，曾搭乘红迪尔斯号邮轮的3名乘客已经不幸身亡，另外有5人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后。以下呢是涉及到这艘邮轮的一个疫情的时间线。
0: 我昨天看到这条稿子的时候，我说啊，那我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真的和咱们科幻片里面看到的那种埃博拉病毒啊，或者是丧尸病毒非常的相似。时间线拉回到4月1号，荷兰籍极地探险邮轮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起航，计划呢横跨大西洋前往福德角。该邮轮呢共搭载了149名乘客，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的国家。
1: 那么4月6号的时候，首例患者是一名70岁的荷兰男性，出现了发热、头疼和轻度的腹泻症状。
0: 4月11号几天之后，这名患者就在呼吸暂停和困难之下在船上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仅只用了5天时间。
1: 4月26号，荷兰籍的女性乘客，也是首例患者69岁的妻子，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机场晕倒，随后在医院去世。
0: 没想到一天之后，英国籍的患者被送往南非接受重症治疗，最终确认感染了这种叫做汉坦的病毒。
1: 4月28号，一名德国籍的乘客出现了肺炎的症状。
0: 除此之外的几天呢，分别有人死亡，总病例已经升至了8例。汉坦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主要针对的是各期的病理生理变化进行综合性的预防和治疗。
1: 早发现、早休息、早治疗，那么是正确救治流行病出血热的基本策略。那么当然，这个病毒的风险有多大，专家教你如何防范。
2: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游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游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0: 这真的是有点像是科幻片里面的场景。我看过一个电影啊，就是一架飞机它降落了在机场以后，里面所有人都变怪物了，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病毒开始的，和丧尸那个差不多。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7: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6: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7: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哎，听，声波在刷屏，
1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0: 好心情。
19: 早高峰，
18: 早高峰
19: 来啦！来啦！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点54分，这里就是
1: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咱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技能性格，长大以后咦居然没有了，或者说发生了比较大的改
0: 变
1: 了。
0: 性格方面来看一下大家的，无极说，好的，
1: 来看一下我们的青沙农咖，他说我小时候掉河里被淹过，特别怕水，读书的时候啊，就洗澡的时候洗头都害怕，就是怕那个水流过脸颊的感觉，工作以后才开始克服这个情况，后面我居然喜欢上了游泳。
0: 有时候祛魅的方式就是过度拥有，我能够想象到这种画面。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个叫做帮你克服恐惧呢？
0: 以前我看鬼片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的，
1: 看多了以后就不怕了。
0: 不是，我看鬼片的时候有一种鬼片啊，他说的是那个什么呢，人在洗澡的时候啊，突然之间背后有人把手啊搭在你后背上，洗澡的时候。
1: 原来你的业余爱好是看这种恐怖片啊。
0: 然后呢，完了之后那段时间呢，洗澡的时候都觉得要睁着眼睛洗，然后
1: 生怕背后有手，
0: 头上一头的泡沫你马上就到眼睛里了，睁着头，不是
1: 睁着头，
0: 睁着眼睛，
1: 你头还能睁
0: 着，睁着眼睛洗头啊，没办法，就是鬼片太可怕了，就感觉有人在后面要把手拍你后背。
1: 什么丧尸的呀，鬼片呀，看来都是你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
0: 啊就是真的是过度拥有。后来的话看了很多鬼片，后来觉得啊不过如此，
1: 脱敏了，脱敏了。
0: So,
1: 其实脱敏疗法也就是这样的，当你害怕某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呀看呀看，包括这个密集恐惧症，你多看多看多看，然后你就脱敏了，
0: 就是过度拥有就脱敏了，对吧？
1: 小太爷说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最厉害的技能叫做万物徒手抓，抓什么蜘蛛各种虫信手拈来，现在哟怎么叫啥怕啥呢？
0: 蚊子都不敢抓了，苍蝇也不敢抓了。我小时候有一个技能和他一样，抓苍蝇
1: 啊，
0: 徒手抓苍蝇，就是苍蝇在那儿，你悄悄的埋伏过去，徒手一抓，
1: 埋伏过去，
0: 哈，手拿把掐，
1: 哎，这真的是一种眼疾手快的本领
0: 啊！长大以后不能再抓了。
1: 所以你长大以后呢，不是不能抓苍蝇了，是眼疾手快这个能力退化了，
0: 就是长大以后啊，近视了。
1: 抓不着了，
0: 抓不着了。所以提醒小朋友们少看点手机啊。
1: 另外，佳敏说，我小的时候作文特别好，现在文采不行了，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57分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长大以后居然这个技能消失了或者改变了。
0: 好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啊。刚才说了这个病毒的事儿啊，还有一件事儿，咱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在车里面啊，有很多的东西不能乱放，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些东西啊，也类似像病毒一样，如果一旦放到车里，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暗器。6类物品赶紧从车里拿出去，我们自省一下。因为很多人选择出行的时候呢，车内会放很多的摆件， 看似可爱，实则隐患极大。如果遇到事故，气囊弹出就会可能有强大的杀伤力啊。
1: 所以呢，我们就快速和大家梳理一下，比如说香水打火机，这个会引发爆炸，不要放车里。
0: 第二，电池类的产品不要留在车内暴晒，会容易自燃。
1: 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引起车辆的自燃。
0: 矿泉水啊，它如果是
1: 放大那个光线放大的功能，
0: 放大镜的功能，一下子有可能会烧着。第四呢，挂饰。有很多朋友会在倒车镜上面啊，中间那个倒车镜挂东西，它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阻挡视线。
1: 另外，方向盘的保护套，它会减少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容易导致车辆失控。
0: 你看很多的这个事故当中啊，冬天啊，很多女生喜欢装上这个毛茸茸的方向盘套，一旦出现紧急事故的话，抓都抓不住啊。
1: 这几个温馨提示给大家了，您也自检
0: 一下，
1: 看看你车里面刚才说到的这五类，您车里有没有呢？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公忙完了？
10: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FM 91.8，
13: 北京时间8点整。
5: 8 o'clock AM。
1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8点堵车怎么办？没有关系，咱们有请前方主播雷鸣帮我们来看一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20: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小雨当中进行，部分路口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大，车速不快。南市区经过云秀路广福路交叉路口，民警增派警力，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广福路行车压力呢有点重，而G路口、云秀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雨天行车也请车友注意安全，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先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经过成贡副区市中入口锦修立交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北市区进入昆明主城，经过昆曲高速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流密集， 在高速上排队差不多3公里，经过京昆高速王琼路陈家营上口，行驶往西二环，转入二环北路小屯立交黄土坡立交，车辆排队。继续关注路况，东城区人民东路进城方向金营路口，行驶往白塔路东郊路进城方向，行车压力呢都有点重。另外过了8点，除了上班族还有